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知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9: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0: 哎，你要几分甜？
9: 老规矩，2分甜吧。
1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1: 我爱你。
10: 8分甜，爱你。
1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5: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爱你。
5: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青音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歌名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夜，夜晚的夜，这是萧亚轩早年的一首作品，姚谦作词，鲍比达作曲，也是当年刘若英跟黄磊主演的电影《夜奔》的主题曲。

只要给一秒火光，眼前就变成港湾。谁藏匿欲言又止的渴望，夜的手指轻轻一碰就渲染。整首歌的开场真的是太迷人了，如果你是闭着眼睛听这首歌呢，那眼前如果是像夜色一般的一片漆黑，那么当他每唱一句每唱一个词，就都像是在这片漆黑当中每画上一笔，或者是像电影镜头一般，从漫无边际的黑夜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秒火光。你看他用的是苗这个字，火苗的苗，这个量词，他瞬间就告诉了你这个火光的样子是小小的一撮火苗。但是这么小的一秒火光，它的出现却能让眼前的黑暗瞬间变成一片港湾。你可以说是有了光亮之后，眼前的事物终于可以映入眼帘，也可以理解为这一秒火光跟这片港湾都是不真实的。火光可以是一个念头，可以是一个人的目光，可以是一切能够瞬间给人不一样的感受的触发点。而港湾呢，它可以是一个美好的想象的画面跟寄托。然后在这样的夜色跟想象当中，他对渴望这个的形容是欲言又止的，是藏匿的。所以即便只是开场的短短这两句话，就像是充满了情绪的张力，偏偏后面又再补充了一句，夜的手指轻轻一碰就渲染。正是因为前面有所藏匿，正是欲言又止，所以才会那么轻易的被一碰就渲染。而且他把夜色跟手指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手指一碰，整个夜色就渲染开来，这个是非常有画面感跟想象力的形容。而且手指是轻轻一碰，这个力度是很轻的，就更是显得轻柔。不管是你的手指碰到了我，我就像是渲染开一般这样的感觉，还是说像带着一点魔幻一般的想象所展开的场景，就真的是像他字面上所描述的，眼前的整个画面被轻轻的触碰了一下，就像水墨一般的被渲染开来。

沉默的心慌，曾有个人来解放，没料到爱过了一生不忘，后来感叹交汇的夜太匆忙，你还欠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解释的眼光，所以我不停回头盼望，只是在每个思念的夜晚，哀伤编成网，夜从此又黑又漫长。沉默的心慌，这个形容是多么的让人，就像是你五个字就听出了他内心所有的弯弯绕绕，他是多么的心慌啊，但他又一直都沉默着，也许是不敢讲，也许是不善言辞，或者是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总之他的心慌曾经一直都是沉默着的，是不被人发现，不被人看到的。但这样一直沉默着的心慌，却曾经被一个人来解放过。这次解放可能是一次意外，没有想到原来有一个人竟然能够对他产生了这样的作用。结果解放过后，就这一次竟然就足以让人一生难忘。而偏偏这一次的交汇并不是永恒，它就像是注定一般，匆忙而短暂。这样的歌词，其实如果联想到《夜奔》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似乎又更为切题。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看一看。那么在短暂又深刻的交汇跟解放过后，这两个人应该是几乎从此永别了，所以他才会说，你还欠我一个拥抱，欠我一个解释，所以我不停地回头盼望，也就是他在不断地回想过去，而且这个回想里面充满了盼望，他希望可以跟这个人再见到，但不管他怎么回想也是不可能再回去，同时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拥抱跟解释了。所以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夜，所有的思念跟忧伤就像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网，让每一个黑夜从此都变得又黑又漫长，深邃无

到了最后的这一段呢，最后的两句歌词改为，当我一个人面对着夜晚寂静的哀伤，我该如何将它隐藏。还是关于夜，还是关于哀伤跟思念，挥之不去，摆脱不了，甚至无处可藏。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萧亚轩夜，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红蔷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

0: 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业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知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当初？

0: 已经三天没有牵手，牵手，可是我很确定你是否像我的朋友。但是你最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8: 等一下，
4: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成河。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0: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版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制哈，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

0: 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啊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啊，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20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不过呢徐经后来啊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10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她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3年。
0: 在家服丧三年，服丧三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 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

0: 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家中的顶梁柱，就开始拼命学习考取功名。但是徐霞客偏偏不是这样。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就叫做徐霞客哈，一部旅行笔记，为何最终会归入科技著作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

0: 很好看。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1: 我们刚刚说到，19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3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鞍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0: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健游，健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4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啊，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

0: 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六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四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我觉得他能够成为游圣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见游，那就是善游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也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就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 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

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侠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

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是那么二五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2: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1: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0: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1: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内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

0: 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两根手指就可以轻松的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跟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地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0: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啊，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

0: 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迎新，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迎新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时》。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地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里，
1: 北京时间上午10: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我是易乐芬。

你好吗？尽量听到了这首作品，其实呢是罗大佑的创作，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淑娜的版本。江淑娜在1890年代发行过好几张翻创的专辑，叫做《半调子》，这是第二张，所以叫做《半调子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告别的年代》。谁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的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其实这样的曲式，这样的词句，都是非常典型的罗大佑的作品。或许明天我们也可以说说罗大佑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那罗大佑是很喜欢用床句的，再搭配上这种萦绕的旋律，显得就更为悠长。江淑娜的唱法呢，也像是远远的在放声歌唱的那一种姿态，所以这个版本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午夜的远处唱到远处的午夜，从天边的回忆唱到无声的迟疑，句子跟句子之间就像是彼此的卡扣住了，互相的延绵，然后旋律也是一再的用到重复的小节，或者是一些相似的小节，所以呢，听起来更有一种迂回环绕之感。

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仅剩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快让我见你一面，请你啊点一点头。我常常在听罗大佑的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以小见大的心态。刚才他唱说，亲爱的姑娘，我们现在要别离，之后我早晚都会思念着你。这种别离，这种思念，原本是很小我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却用到了告别的年代这样的词汇，就像是突然把天下众生都兜了进来。又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广袤的角度看下来，个体的离别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个体本身来说，一定是天大的事，是心碎的伤痛的时刻。所以对个人来说，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或许两个人分离之后，接下来一整个十年都会被这一次分别所影响。那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年？所以一次离别或许真的就是一生。那自然对于一个人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告别的年代。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歌里的这个你是彩色的，是黄色、蓝色、白色，甚至无色的，就像阳光下的彩虹一样，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呢，从彩色到白色到无色，就像是所有的颜色都融合到一起，其实它就会变成一道白光。所以从彩色到无色这样的形容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渐变渐进，也像是记忆里面的无形消退，但到最后即便看不到，但其实都在心里无色无味。最后的结束句再落到轻轻柔柔的一句，风轻轻地吹，夜悄悄地睡，然后再一次重唱，它从夜悄悄地睡变成了夜沉沉的醉。从睡到醉，从悄悄到沉沉，就像是梦越睡越沉，是不是进入到了那个告别之后早晚都要见到你的梦里呢？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淑娜告别的年代，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半调子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

0: 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今领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版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志啊，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 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20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不过呢，徐经后来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徐有勉的朋友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

0: 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十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他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三年。
0: 在家服丧三年，服丧三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2: 北京时间上午11:15。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0: 我们刚刚说到，19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三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鞍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 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1: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健游，健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四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啊，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6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 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

0: 尤胜。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尤胜。我觉得他能够成为尤胜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见尤，那就是善尤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的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霞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1: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0: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2: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3: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啊，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啊，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

0: 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啊，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啊，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啊，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啊，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砾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2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

0: 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地说：“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0: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啊，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银星，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银星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石。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的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地质学这一门，他算是最初的一个孵化者了。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背景故事之后，再去看徐霞客游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其实呢是罗大佑的创作，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淑娜的版本。江淑娜在1980年代发行过好几张翻创的专辑，叫做《半调子》，这是第二张，所以叫做《半调子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告别的年代》。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的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其实这样的曲式，这样的词句，都是非常典型的罗大佑的作品。或许明天我们也可以说说罗大佑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那罗大佑是很喜欢用床句的。

再搭配上这种萦绕的旋律，显得就更为悠长。江淑娜的唱法呢，也像是远远的在放声歌唱的那一种姿态，所以这个版本也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从午夜的远处唱到远处的午夜，从天边的回忆唱到无声的迟疑，句子跟句子之间就像是彼此的卡扣住了，互相的延绵，然后旋律也是一再的用到重复的小节或者是一些相似的小节，所以呢听起来更有一种迂回环绕之感。

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仅剩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快让我见你一面，请你啊点一点头。我常常在听罗大佑的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以小见大的心态。刚才他唱说，亲爱的姑娘，我们现在要别离，之后我早晚都会思念着你。这种别离，这种思念，原本是很小我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却用到了告别的年代这样的词汇，就像是突然把天下众生都兜了进来。又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广袤的角度看下来，个体的离别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个体本身来说，一定是天大的事，是心碎的伤痛的时刻。所以对个人来说，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或许两个人分离之后，接下来一整个十年都会被这一次分别所影响。那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年？所以一次离别或许真的就是一生，那自然对于一个人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告别的年代。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歌里的这个你是彩色的，是黄色、蓝色、白色，甚至无色的，就像阳光下的彩虹一样，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呢，从彩色到白色到无色，就像是所有的颜色都融合到一起，其实它就会变成一道白光。所以从彩色到无色这样的形容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渐变渐进，也像是记忆里面的无形消退，但到最后即便看不到，但其实都在心里无色无味。最后的结束句再落到轻轻柔柔的一句，风轻

轻的吹，夜悄悄的睡，然后再一次重唱，他从夜悄悄的睡变成了夜沉沉的醉，从睡到醉，从悄悄到沉沉，就像是梦，越睡越沉，是不是进入到了那个告别之后早晚都要见到你的梦里呢？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淑娜《告别的年代》，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半调子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

0: 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听到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昨天听到的几乎都是、已经彻底的改头换面的一些歌曲，无论它是歌名还是歌词的内容，都已经跟罗大佑创作的原版相去甚远。但是呢，今天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版，他们就并不是彻底的区隔了，而是有一种好像传承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听到蔡国权这首《童年》，它就是保留了罗大佑原作的主题，歌词的内容也跟原作非常的接近，只是改成了比较方便的粤语唱出来的一些字词。

听到蔡国权版本的《童年》，这是在1982年的一个作品。包括昨天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翻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在80年代初期，罗大佑还没有到香港地区发展，那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歌手开始翻唱他的作品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作

品本身这个质量之高，然后呢，旋律的这种一派洗练，不是所有的音乐创作人都能够实现的这么的自然。那另一方面呢，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早在1982年的时候，罗大佑就已经在宝丽金旗下发了一张作品选，或许这个不能说是罗大佑的歌曲被那么多宝丽金歌手翻唱的唯一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能也是促成了这么多翻唱的原因之一。那现在我们听到钟镇涛版本的《爱的箴言》，这也是在1983年在宝丽金发行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8: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听到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少见。一位基本上是以国语创作为主的音乐人，有这么多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那我们都知道，90年代罗大佑曾经在香港地区成立音乐工厂，做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但是在那之前呢，他先是去了一趟纽约，因为之前他的作品在台湾地区被政客利用，所以他就愤而出走。然后从纽约再回来，他突然就有了一种好像是从异乡漂泊归来，回归到东方的感觉。于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就写出了这一首非常的有东方传统韵味的《海上花》。

粤语版的《海上花》。那这首歌的国语版跟粤语版是一起出来的，是在86年的一部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那这部《海上花》是杨凡导演的，女主角呢是张艾嘉，并不是后来侯孝贤导演的那一部《海上花》。那接下来这首歌国语版跟粤语版发行的时间也是相差不远，这是在1989年周润发主演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那电影的女主角同样也是张艾嘉，或许也是因为张艾嘉的牵线吧，所以这些电影都会用到罗大佑的作品。我们听到许冠杰《阿郎恋曲》，翻唱自恋曲1990。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连续两天的时间听到的都是罗大佑作品的粤语翻唱，昨天听过的都是香港地区的歌手们主动翻唱的一些作品，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罗大佑主动的邀请当地歌手翻唱的他的一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罗大佑在香港地区做音乐工厂的时候推出的。那要说到音乐工厂，不能不说的一位歌手就是袁凤英。袁凤英是罗大佑音乐工厂当时呢想要力推的一位女歌手，但是非常的可惜没有能够见效。可是呢，这个袁凤英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又清澈又平静。

0: 候回嚟的。
1: 是啊是啊，很久以前去過，不過不記得了。
0: 去在加拿大回嚟啊？
1: 啊，美國。
0: 多倫多。
1: 波士頓。
2: 聽到袁鳳英翻唱陳淑桦《滾滾紅塵》。那袁鳳英应该是翻唱罗大佑的作品翻唱成粤语最多的一位歌手，包括这个追梦人的粤语版天若有情等等。因为呢，当年他就是签在罗大佑掌舵的音乐工厂。曾经呢，是有人质疑罗大佑在香港地区那几年总是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直接的做成粤语，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不够真诚的表现，觉得他在节约资源去创造更大的利益。但是我并不想这样来想这个事情，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罗大佑他想要实现的是同样的一个旋律可以用不同的文字诠释，这样呢才能够证明自己创作的旋律是可以跨越语言跨越地域。那么接下来依旧是袁鳳英这首《仙乐飘飘处处闻》，翻唱自罗大佑写给庄爱嘉《风儿轻轻吹》。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这两天我们听到的都是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最后听到的这两首呢，不能算是翻唱，因为他们应该说是粤语版先出来，后来呢才有了国语版或者是闽南语的版本。首先是在1991年《双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梅艳芳似是故人来》。据说呢，这首歌是在音乐工厂创办之初艰难时期的一个创作。当时罗大佑为了能够平衡开支，他就不断地为电影写歌做配乐，为了赚钱。可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为了赚钱写了一个作品，竟然是这般的余韵悠长。他的这个乐句都不长，一小句一小句的，然后用一些重复的音符，可是呢中间他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所以听起来就也不觉得重复，反倒是好像层层推进。

听到这样的一首《似是故人来》，每次听完我都只想要静静的待着，然后陷入沉思，什么都不说。这同样是在罗大佑音乐工厂时期的一个创作，后来呢经常跟罗大佑合作的凤飞飞他又翻创了一个闽南语的版本。那虽然罗大佑并不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可是他的创作在粤方言地区确实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人就说单单是香港回归的晚会，其中呢就有两首大合唱都是罗大佑的创作，一首是《东方之珠》，一首是《明天会更好》。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东方之珠》的粤语版。如果是从发行的时间上来看，这样的一个粤语版是比国语版早了几年的时间发行，可是也有人说就像昨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人生何处不相逢，据说呢有一个版本是说罗大佑其实是先写好了国语版，只是因为因缘际会最终反倒是粤语版先发行了。那粤语版的原创是关正杰。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

0: 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刘德华写下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无数的恶意，被误解，被斥责，被打击，我们开始自卑、封闭、怀疑，最后我们忘记了怎么爱自己，本该闪闪发光的我们陷入了黑暗的谷底。此时多希望有一道光带我们走出黑暗，找到自己。如果没有人给你那道光，你就要努力成为自己那道光。他一首漂亮的字，真挚的语言，很多人看过之后被温暖到。有人说这封信真的有鼓励到我，也被他的字所治愈。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

导演关信辉。2015年，他曾经凭借小成本电影《可爱的你》在香港创下了4500万港元的票房成绩，并且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提名。那一部《可爱的你》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它关于一个只有5个孩子的乡村幼儿园面临关门的故事。关信辉决心把它拍出来，是因为想要这么温暖人心的无私大爱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这首歌是当年电影的插曲之一，《小太阳》。

四年之后，关信辉指导了热血合唱团，他再度关注校园主题。33个个性孤僻古怪、敏感莽撞的废柴年轻人，有的是被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有的遭遇家庭暴力，有的正在经历青春期的情感创伤。这33个人遇到有音乐界铁血教官之称的著名指挥家刘德华饰演的严子朗，他们组成了被嘲笑的烂成合唱团的乐团。33个学生不情愿，老师也不情愿，但是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整部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大家都在音乐里找回了自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一点点像放牛班的春天呢？不过放牛班的春天里都是孩子，而这个电影中都是历经世事的成年人。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电影《热血合唱团》饰演校长的罗冠廷在电影中有句台词，他说，你觉得音乐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们没有问题，只不过这个世界总有些人习惯先入为主看问题。罗冠廷自己在戏外的人生也是如此，小的时候以养子的身份被亲生父亲抱回卢家，不久父母又离开，将幼小的他留在香港由外婆照料。差不多16岁移民美国，可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又常常被人欺负，身患阅读障碍症，他的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因为每当他看书的时候，读到句尾就找不到句首在哪里，字母汉字在他的眼中只是一堆奇奇怪怪的符号。罗冠廷的这个经历我在另一位艺术家身上也看到，那就是台湾的漫画家朱德庸。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认真，他们与生俱来真的缺少某种能力，并不适合通识教育，但他们却在另一个世界有自己极丰富的触角，甚至是天分。幸运的人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运气差的人可能会因此遭受无尽磨难。

从小长大的经历，尤其是因为阅读障碍症导致的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带来的自卑让鲁冠廷难以融入群体。直到他遇到音乐，一切才变得不同，他的生活开始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去听刘德华那句铿锵有力的教诲，他说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找到自己，以及勇敢地去做自己。鲁冠廷相信把一件事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就像他从不认同粤语歌消亡，他说我觉得好的音乐永远都不会消亡，真的是好作品它就一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他和李宗盛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如风往事》，大概是这件事情最好的证明。

和潮流不为两餐低头，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是鲁冠廷始终的理想。这些年来，半退休的他开始思考更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身处的环境，有很多激烈的对抗，却很少沟通交流。他写过一首歌叫《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歌词中说，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刘德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跟热血合唱团当中的33位被称为废柴的年轻人有似曾相似的经历。比如他也出身贫寒，初中毕业之后成了洗头小弟，1981年报考无线艺员第17训练班，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成名之前，他白天在各个戏里跑龙套，晚上就去夜总会给歌星伴舞，日复一日。有一次呢，他在电影《千王群英会》当中扮演男主角周润发的马仔，为了图表现，他自己给自己设计了戏码，雕了一根牙签，结果被导演臭骂一顿，嘲讽他是不是刚吃完饭，直到遇到了许鞍华导演的那部《投奔怒海》。

0: 些年，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投奔弄海原定的男主角是周润发，但是因为对未来发展的考虑，发哥没有接，但是把初出茅庐的刘德华推荐过去了。1982年投奔弄海上映，大获成功，刘德华这个名字变得皆知相闻。其实即使在成名之后，他的路途最开始也并不容易。90年他出演《天若有情一》，因为过于注重外表，每次飙车戏拍完卸下头盔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弄一弄被压扁的头发。因为屡教不改，所以导演杜琪峰非常生气，在片场对他张口大骂。而到了续集的时候，干脆就把男主角换成了郭富城。99年刘德华主演了那部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暗战》，让他拿到演艺生涯的第一个影帝奖。当年香港媒体都笑说，如果这届影帝还不是刘德华，红馆就会被他的粉丝给拆了。而导演杜琪峰仍然毫不掩饰自己对其中刘青云的偏爱，他认为刘青云是周润发之后的代表，也说在拍摄过程当中他非常依赖刘青云，可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教刘德华。这一路上长得帅人红粉丝多，但也曾经备受批评。

非正传，刘德华的戏份一再被缩减，即使是后来成为香港歌坛四大重要的男明星之一，他还是常常被拿来跟五虎将当中的另一虎梁朝伟比较，说刘德华演不过梁朝伟，唱不过张

0: 张学友跳不过郭富城，这些评论的声音都曾经让他伤心。但刘德华说，他安慰自己要有阿 Q 精神，我也许演戏比郭富城好，跳舞比梁朝伟好，还长得比张学友帅呢。也靠着这样的自我成长，他在娱乐圈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因其行为典范被视作劳模。时间是最公允的检验者。家有约，今天来说说电影《热血合唱团》。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6: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在熬过很多人不知道的艰难岁月之后，刘德华成为巨星。所以这一次电影当中被选中的一些演员们，尤其是小演员，完全想不到有一天刘德华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成为他们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小朋友叫姚学志，他当然是没有来得及参与刘德华的辉煌年代，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见到了刘德华会哭。他回去就问妈妈说，究竟刘德华是谁啊？从那之后，他开始留意街头的广告，看到巴士上有刘德华海报的时候就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从海报里走出来的。所以他给刘德华起了个外号叫巴士靓仔。跨越时代的巨星用这样的方式让新生代认识了他。

0: 演关信辉说，有一场戏他很难忘，在那场戏当中，刘德华带着这班学生到将要比赛的会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关信辉在镜头后面看到每一位在场的年轻人都被他所说的话感动流下眼泪，所以他在镜头后面也很受触动。他说因为他生命里有爱，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就真的能够感染到其他人。在热血合唱团宣传期，有记者曾经问刘德华说，有一种说法叫做肺青啊，对应的解释就是颓废，而你接触到的这代年轻人，你觉得他们的精神面貌怎么样？当时刘德华的回答不卑不亢，他说我不担心，人就是要进步，因为我也从肺青到现在，所以不要担心，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在历史上，狮子山曾经是香港的普通劳动者聚集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平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包括他们为生活奋斗的血泪，久而久之也成为了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人精神的代名词。1974年，香港电视台推出了电视剧《狮子山下》，拍的是当年草根阶层的一个挣扎历程，包括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它是见证了香港地区发展的历史。那个电视剧长达200多集，而且从1973年开始播放一直到1994年，时间跨度长达21年。而当年这个剧的监制张敏仪邀请了顾嘉辉谱曲，黄沾填词，罗文演唱，有了非常经典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而很多年之后，刘德华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虽然我们要接受人有可能一生是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是生而为人这一生里面，我们总要有一次为你热爱的事情，所谓梦想的事情努一把力，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不忘记抬头仰望星空。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2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8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

0: 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笔在哪里、
3: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名一语双关，叫做探戈，它既是跳舞的探戈，也是关于两个人彼此试探的一首歌，所以它探戈的歌写的是歌曲的歌，那么这是蔡琴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

你我井水河水，谁不犯谁？你是你，我是我，谁想谁？第一步踏出以前不能体会，原来你和我，原来你和我早该相会。前面说到的这个你是你我是我谁想谁，这个谁想谁呢，其实可以有两种语气的解读。我和你谁想谁啊，这样子说呢就是带着一点骄傲，又或者是相对平和的语气在设想两个人之间互相想念，不管是谁在想谁，那在真正开始之前都难以想象。而所谓真正的开始，在这里描绘的是在第一步踏出之前。这第一步既可以是两人关系彼此迈出的第一步，也可以是歌名所写的探戈，跳一支探戈所迈出的第一步。

面对面，心对心，谁不看谁，肩靠肩，手牵手，谁跟上谁，第一步踏出以后就能体会，原来你和我，原来你和我早该相会。这一段的内容是上一段的延续，上一段是第一步踏出以前不能体会，这一段则是第一步踏出以后就能体会。那么关于探戈这支舞，关于两人关系的这支舞，这一小段里面有很多的形容，面对面，心对心，谁不看谁，肩靠肩，手牵手，谁跟上谁，这些都是跳探戈时的动作。那谁不看谁，谁跟上谁，它既是延续了上一段谁想谁这样的一个句式，同时呢也有一点像是在关系当中谁不看谁，谁又跟上谁这样的一个暗喻。然后他又再一次的感叹，原来你和我，原来你和我，你看他说了两次，跟上一段一样，同样的重复，原来你和我早该相会。

眼神冷冰冰，心却滚滚，是退还是进，一步藏着风影针，是熟悉还是陌生，一步踢走一个疑问。眼神冷冰冰，心却滚滚，有退就有进，心一步一步沉稳。天地间只剩我们，时间已无影无声，一步一个

个响亮的吻，眼神冰冷，心却滚滚。他这个形容呢，他并不是说心却滚烫，而是滚滚。一方面是为了押韵，另一方面呢，滚滚也给人一种动态感，就像是内心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为对方翻滚着。是退还是进，有退就有进，这些都是探戈的步伐。两个人也在一退一进的互相接近、互相试探当中，慢慢地了解跟熟悉彼此。每一步都是一次尝试，每一步都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他才会说一步踢走一个疑问。它既是探戈舞步的这个踢，同时呢，踢这个动词它也是带着一点干脆利落的，就像是扫清了疑虑，心也就一步一步的沉稳。那除了一步踢走一个疑问，还有另一句可以说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一步一个响亮的吻。它既是写出了跳探戈时的舞步，鞋子跟地板碰撞所发出的声音，你想象一下类似于高跟鞋的这个声音一步步的敲在地板上面，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个响亮的吻，这个比喻是多么的形象。同时呢，吻也是两人关系当中很关键的部分，而两个人他们正在关系的开始，彼此的熟悉，彼此的试探，这样的一个比喻也是让听者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听过多少人千说万说白说，看过多少回一错再错没错，这首歌这一刻也曾梦过，就让你和我，就让你和我舞出一段传说。这首歌的用词很有意思，它常常会用到一些平时不太会这么说的说法，但同时又让人能够马上的理解到它在说什么。比如说千说万说白说，说再多都是白说，还不如自己亲身经历过。然后一错再错没错，一错再错可能说的是从前，但这次他觉得没错，就是他就是这样了。然后就让你和我，就让你和我，又是重复了两次，就像是急切的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就让你和我舞出一段传说，这样的结尾呢，再一次对应了歌名的探歌，也像是这个表达出了他对未来的期许，而且用舞出这个来形容又显得更加的恣意。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蔡琴探歌，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记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0: 9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

0: 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

0: 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2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8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交

0: 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9: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0: 周二我闭门思过，
9: 周三我得过且过，
11: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2: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3: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4: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5: 那你想怎么过？
11: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6: 我
11: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氧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0: 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4: 哎，你要几分甜？
3: 老规矩，两分甜吧。
4: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5: 我爱你。
4: 八分甜，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4: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爱意是负累，相爱
2: 千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

0: 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

0: 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歌名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夜，夜晚的夜，这是萧亚轩早年的一首作品，姚谦作词，鲍比达作曲，也是当年刘若英跟黄磊主演的电影《夜奔》的主题曲。

只要给一秒火光，眼前就变成港湾。谁藏匿欲言又止的渴望，夜的手指轻轻一碰就渲染。整首歌的开场真的是太迷人了，如果你是闭着眼睛听这首歌呢，那眼前如果是像夜色一般的一片漆黑，那么当他每唱一句每唱一个词，就都像是在这片漆黑当中每画上一笔，或者是像电影镜头一般，从漫无边际的黑夜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秒火光。你看他用的是苗这个字，火苗的苗，这个量词，他瞬间就告诉了你这个火光的样子是小小的一撮火苗。但是这么小的一秒火光，它的出现却能让眼前的黑暗瞬间变成一片港湾。你可以说是有了光亮之后，眼前的事物终于可以映入眼帘，也可以理解为这一秒火光跟这片港湾都是不真实的。火光可以是一个念头，可以是一个人的目光，可以是一切能够瞬间给人不一样的感受的触发点。而港湾呢，它可以是一个美好的想象的画面跟寄托。然后在这样的夜色跟想象当中，他对渴望这个的形容是欲言又止的，是藏匿的。所以即便只是开场的短短这两句话，就像是充满了情绪的张力，偏偏后面又再补充了一句，夜的手指轻轻一碰就渲染。正是因为前面有所藏匿，正是欲言又止，所以才会那么轻易的被一碰就渲染。而且他把夜色跟手指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手指一碰，整个夜色就渲染开来，这个是非常有画面感跟想象力的形容。而且手指是轻轻一碰，这个力度是很轻的，就更是显得轻柔。不管是你的手指碰到了我就像是渲染开一般这样的感觉，还是说像带着一点魔幻一般的想象所展开的场景，就真的是像他字面上所描述的，眼前的整个画面被轻轻的触碰了一下，就像水墨一般的被渲染开来。

沉默的心慌，曾有个人来解放，没料到爱过了一生不忘，后来感叹交汇的夜太匆忙，你还欠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解释的眼光，所以我不停回头盼望，只是在每个思念的夜晚，哀伤编成网，夜从此又黑又漫长。沉默的心慌，这个形容是多么的让人，就像是你五个字就听出了他内心所有的弯。

温柔柔，他是多么的心慌啊，但他又一直都沉默着，也许是不敢讲，也许是不善言辞，或者是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总之他的心慌曾经一直都是沉默着的，是不被人发现，不被人看到的。但这样一直沉默着的心慌，却曾经被一个人来解放过。这次解放可能是一次意外，没有想到原来有一个人竟然能够对他产生了这样的作用。结果解放过后，就这一次竟然就足以让人一生难忘。而偏偏这一次的交汇并不是永恒，它就像是注定一般，匆忙而短暂。这样的歌词，其实如果联想到《夜奔》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似乎又更为切题。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看一看。那么在短暂又深刻的交汇跟解放过后，这两个人应该是几乎从此永别了，所以他才会说，你还欠我一个拥抱，欠我一个解释，所以我不停地回头盼望。也就是他在不断地回想过去，而且这个回想里面充满了盼望，他希望可以跟这个人再见到，但不管他怎么回想也是不可能再回去，同时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拥抱跟解释了。所以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夜，所有的思念跟忧伤就像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网，让每一个黑夜从此都变得又黑又漫长，深邃无尽。

最后的两句歌词改为，当我一个人面对着夜晚寂静的哀伤，我该如何将它隐藏。还是关于夜，还是关于哀伤跟思念，挥之不去，摆脱不了，甚至无处可藏。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萧亚轩《夜》，收录于2000年的专辑《红蔷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

0: 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

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

0: 1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榜，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版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

0: 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十七世纪前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制哈，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啊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啊，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二十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不过呢徐经后来啊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十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

0: 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他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三年。
0: 在家服丧三年，服丧三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家中的顶梁柱，就开始拼命学习，考取功名。但是徐霞客偏偏不是这样。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就叫做徐霞客哈，一部旅行笔记，为何最终会归入科技著作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8: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9: 我们刚刚说到，19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3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

0: 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鞍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1: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健游，健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4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啊，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6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

0: 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我觉得他能够成为游圣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见游，那就是善游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就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霞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1: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0: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0: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1: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

0: 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砾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2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

0: 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地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0: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啊，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迎新，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迎新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地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啊，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

0: 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地质学这一门他算是最初的一个孵化者了。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背景故事之后，再去看徐霞客游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Yo, what do we got here?
3: What's his name?
2: JJ.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其实呢是罗大佑的创作，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淑娜的版本。江淑娜在1980年代发行过好几张翻创的专辑，叫做《半调子》，这是第二张，所以叫做《半调子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告别的年代》。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的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其实这样的曲式，这样的词句，都是非常典型的罗大佑的作品。或许明天我们也可以说说罗大佑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那罗大佑是很喜欢用床句的，再搭配上这种萦绕的旋律，显得就更为悠长。江淑娜的唱法呢，也像是远远的在放声歌唱的那一种姿态，所以这个版本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午夜的远处唱到远处的午夜，从天边的回忆唱到无声的迟疑，句子跟句子之间就像是彼此的卡扣住了，互相的延绵，然后旋律也是一再的用到重复的小节，或者是一些相似的小节，所以呢，听起来更有一种迂回环绕之感。

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仅剩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快让我见你一面，请你啊点一点头。我常常在听罗大佑的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以小见大的心态。刚才他唱说，亲爱的姑娘，我们现在要别离，之后我早晚都会思念着你。这种别离，这种思念，原本是很小我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却用到了告别的年代这样的词汇，就像是突然把天下众生都兜了进来。又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广袤的角度看下来，个体的离别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个体本身来说，一定是天大的事，是心碎的伤痛的时刻。所以对个人来说，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或许两个人分离之后，接下来一整个十年都会被这一次分别所影响。那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年？所以一次离别或许真的就是一生，那自然对于一个人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告别的年代。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歌里的这个你是彩色的，是黄色、蓝色、白色，甚至无色的，就像阳光下的彩虹一样，是无色的。

海斑斓的，但是呢，从彩色到白色到无色，就像是所有的颜色都融合到一起，其实它就会变成一道白光。所以从彩色到无色这样的形容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渐变渐进，也像是记忆里面的无形消退，但到最后即便看不到，但其实都在心里无色无味。最后的结束句再落到轻轻柔柔的一句，风轻轻的吹，夜悄悄的睡，然后再一次重唱，它从夜悄悄的睡变成了夜沉沉的醉。从睡到醉，从悄悄到沉沉，就像是梦越睡越沉，是不是进入到了那个告别之后早晚都要见到你的梦里呢？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淑娜告别的年代，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半调子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依然会在这里跟你一起来听经典，一起来打开我们的时光旋律。那今天你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此时此刻在哪里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木木，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啊，一定记得来预约我们的直播，这样的话小曼一上线就会第一时间被你看到，不会让你错过咱们今天的直播。那我们同样啊，还是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说一说，我们呢每天会有留言点歌，大家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跟小曼来到评论区来直播互动，来说说看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你想听到什么歌，今天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心情，想听到某首特别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同样呢，我们还会有一份主题歌单，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组合篇，因为在之前咱们的音乐重温音乐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组合呀，一些情歌对唱啊，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很经典，也是很多朋友去 KTV 会想要去点播去点唱的那些歌曲。所以来看看今天咱们的这份歌单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歌曲是你每一次到 KTV 必点的那些歌曲呢？啊，可以来看一看。第一首歌能看清楚是什么歌吗？如果看不清楚，那我们音乐旋律来告诉你吧。来听听看，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绝对的经典哦。

对？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啊，他们自己掏钱出了第一张专辑，第二年才从地下乐队转为正式乐队，后来就唱了太多太多的经典。今天这首《喜欢你是你心里经典》，Beyond乐队经典排在前三的吗？

Beyond， 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列出一个经典歌单吧，就是 Beyond 那些歌，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呀、啊、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今天为什么小麦放了一首喜欢你呢？因为听了 Beyond 那么多的歌曲啊，这首歌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好像是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然后呢很真挚啊，非常真挚，而且呢就是真情流露的那种感觉。而且当时黄家驹写《十二》这首歌，他本来其实是一首跟因为他自己吧情感经历，所以呢也是很真情流露写下来的歌曲。打开了我们记忆开关之后呢，觉得哇，其实白天的疲惫好像也不算什么了，可以一扫而空。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咱们的组合众生之光阴。我们每首歌呢都会是组合的形式，有的是两个人组合，三个人组合，四个人组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有火花碰撞的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第一首歌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送给大家。如果有哪些歌曲跟你的青春回忆，跟你的故事有关，或者是你想把哪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呢依然是会开放给大家点歌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可以选择点那些你觉得也有很多很经典的合唱的这些歌手组合，也可以来点到你今天跟主题无关的歌啊。小麦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同样呢，我们点赞依然会有触发，依然会来打开我们的隐藏款。今天的隐藏歌单呢、啊、是那些可能他只发了一张专辑，或者说大家只听过他一两首歌，甚至只有一首歌吧，后来这个组合好像他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呢那一首歌那一张专辑在他出道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那些年唱歌的那些年特别特别的火。看一看除了我们歌单里面你还能想到哪一首歌曲呢，也可以来猜猜看，来期待一下咱们的隐藏惊喜哦。那我们第一首歌喜欢你经典送给大家之后，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经典，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呢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喜欢他们的这个乐迷，然后追随他们，包括其实到后来他们再合体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很感慨，非常非常的感慨。

当年你有没有去追过霹雳虎、小帅虎，我还有乖乖虎？当年你有没有追过他们的歌，包括他们的造型呢？来吧，我们第二首歌，今天歌单里的爱送给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是爱意满满的开始？从喜欢你到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今天咱们呢是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组和那些年，有很多音乐组合，他们走了很多年哦，长长短短吧，应该叫有些可能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解散，那有一些呢，可能他们合作了一年两年，出了几张专辑，甚至只出了一首歌，一张专辑，他们就分开了。但是呢，也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精彩和经典。如果你在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想到了一个组合，你觉得哎，怎么没有出现在我们歌单里呢？来试试看，来留留言，看一看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隐藏歌单。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继续来点赞，点赞每破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当中一首歌曲。来看看吧，留言、点歌、点赞，还有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来点点关注。哦，1001个愿望 ，Fall in Love 是不是？Fall in Love 我没有说错吧？然后大家继续看着我们歌单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父母辈会比较熟悉，年轻的朋友们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或者说哎，这是什么乐队呀？温拿乐队，他们在1973年成立。我们正在看时光点唱机，正在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温拿乐队？有没有听说过？1973年那会儿小曼还没出生呢，你是不是也是如此？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歌传唱度很高，包括呢我们的父母辈很多也会喜欢他们的歌，所以呢到后来的时候呢也是随着父母辈啊慢慢的又会听到他们的。

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温拿乐队《沙拉拉》，来看看能不能够点燃你的某些特别回忆呢？来吧，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欢乐的节奏。

怎么样？有没有听着这个旋律就感觉自己想要摇摆起来，就感觉自己想要律动起来？在我们的时光好友当中，有一位是野飞，他说："小学的时候，我爸的最爱歌曲之一。可是我爸不懂英语，每次前面就是哦，高潮的时候就拉着我沙啦啦啦啦。他说好吧，听完这首歌就想给爸爸来打一个电话。你看咱们的歌。"不光光是说一代人的一个回忆吧，应该很多歌曲都是几代人会有音乐痕迹、音乐记忆和音乐故事的。来看看今天咱们歌单里面大家喜欢想要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告诉来小曼啊，小曼呢会可以置顶，好不好？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想听某首歌曲，我就会把那首歌曲置顶来给大家听到，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欢迎大家来点赞，马上就破10000了。看一看，就在我说话的这个间隙，咱们的点赞能不能破10000？今天是播放到的第三首歌曲之后，点赞看能不能破10000来触发一下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隐藏歌单里面呢，是那些可能音乐专辑发的不多的组合，或者是说大家甚至连这个组合的名字都不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有大热的单曲，来看一看，马上10000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款隐藏歌曲马上触发给你来分享，你的微笑，Fair 乐团的吗？菲儿乐团，你的微笑吗？菲儿乐团那不冷门了，对不对？菲儿乐团那么多经典的歌，包括我们今天歌单里面，你看到了吗？菲儿乐团也有啊，对吧？哦，你是说想点这个你的微笑，对吧？好的，我先收藏起来。还有看一看。

掌心，还有下一首歌就很好听。下一首是，哦，对，是的，是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咱们还是先把点赞破10,000的隐藏歌曲分享给大家。我先来考一考大家，我不说这歌的名字，我也不说这个组合的名字，看一看多少朋友听过它。我们来听听看啊，听一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

0: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在今天咱们大热歌单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啊，当年你看有这么多很热门的组合，但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可能小众一些，但是呢他们

却唱了大热的歌曲，这样的组合。那今天我们隐藏歌单，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的好朋友说孟飞传好有诗意的乐队，待会儿小曼下一个这个隐藏歌单当中的第二首歌，这个乐队的组合名字很有意思，very 有意思。而且呢，我曾经还专门去查过为什么他们要叫这样的一个组合名字，很奇妙。大家可以继续来点点赞，看看什么时候能够触发我们今天第二首隐藏的歌曲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咱们的主题歌单《众生之光阴》，很多声音来编织了我们的光阴记忆和音乐故事、音乐回忆。哪支乐队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声音呢？哪一些乐队的成员，他们之间的这种火花，他们的碰撞，让你觉得，哎，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呢？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刚刚看到有好朋友点歌这个，500和 China Blue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我们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听的歌曲。我们再播放完下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就来听500，好吧？那我们音乐继续，大家喜欢的歌曲也会继续。来吧，依然是快乐的音乐节奏。虽然它是叫《失恋阵线联盟》，但是这个节奏就让人难过不起来呀。

我们有一位时光好友阿乐，他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的夏天，穿着大裤衩，一双简单人字拖，摇着一把芭蕉扇，不是蒲扇吗？他说 VCD 里转着盗版的碟片，满满都是流行歌曲和港片，手里的冰淇淋在融化，碟片偶尔会卡，拿起遥控摁了一下快进键，一下子就这么快进了几十年，好有画面感。

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很看还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冷知识哈、啊，谢谢我们的木木来分享说，因为啊草蜢三位成员姓氏啊都是草字头，所以呢叫做草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失恋阵线联盟，草蜢呢以劲歌热舞，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组合当中，包括在当时的乐坛来说，都还是风格挺清晰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一出来就好像让人忍不住想要摇摆，哪怕是说失恋，那我也要唱出这种失恋要蹦迪的潇洒感。那么刚刚还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已经开始点歌了，点到的是晚风。

是粉丝啊。那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喵喵啊点到的这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晚风》。那既然我们的伍佰老师来了，这么多的忠实粉丝，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想要听到的？毕竟你哪怕去听他的现场，你也听不完他唱成一首歌。但是呢，在我们这儿，在时光点唱机，你是能够听到他唱完一整首歌的。对于伍佰后来的音乐记忆，可能是因为追了一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那部剧。每当这个女主角开始听磁带的时候，就开始要穿越了，也不叫穿越了，这不叫穿越，反正就是当时这个剧怎么来形容来着，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切换啊。所以后来我再听伍佰的歌，我就觉得有一种时光倒流的这种感觉，也是受了影视作品的影响。那大家喜欢伍佰，大家喜欢听伍佰的歌，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一些感触呢？也可以来留言。看我们的好朋友说首首都好听，首首都好听，你也可以来点好不好？因为毕竟伍佰和他的乐队 China Blue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好听的歌曲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啊，还有几首歌曲是留给大家的，留给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从我们歌单当中啊来选择，来选择我们歌单当中那些。

0: 组合的歌曲，你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点你喜欢的组合，或者呢可以来点跟今天咱们主题没有关系的歌曲也可以，只要你觉得这首歌它是有时光记忆的，有时光痕迹的，是很经典的，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听的歌，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告诉小曼。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大家可以来关注精英95电台，然后呢在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如果你是比较内敛的，不太好意思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的话，不太好意思说你的音乐故事的话，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精英95电台的这个下拉菜单点歌，然后呢给小曼，在那儿呢是属于小曼才能看到的一个秘密的树洞吧，好不好？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共享音乐回忆。然后还有好朋友说王心凌我会好好的，他送给王心凌。其实伍佰后来他不是也在演唱会也会唱这个歌嘛，对不对？还有这个让泪化作相思雨，我们来听一段，听一段之后呢然后再来听。谢谢点赞20000了，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然后听完这首我们再听我会好好的，好不好？不要走开。
1: 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
2: 北京时间6:45，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那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刚刚说要点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我们这位好朋友我看一看啊，哈喽我们的时光好朋友大师，你是想要听500还有 ChinaBlue 的版本，还是想要听王心凌的版本呢？想听500的，好的，马上送上。

的好朋友来留言，我感觉我们可能要开一个伍佰老师的专场，专门来放他的歌曲，感觉我们点唱机时光点唱机也能成大合唱，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来连麦的话，应该也是能够全场大合唱盖过他的声音吧。我们找时间来做一个伍佰老师的专场好不好，我们的大师一定要来哦，不是他的忠实粉丝嘛，对不对？他刚刚还要看到还有好几位朋友都是忠实粉丝呢，好不好？我们来列一个歌单，然后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来点歌的好不好，来吧，匆匆 那年给到我们的叮当，叮当你在吗？这首歌送给你哦。

对了，还欠大家一首这个隐藏歌曲，对不对？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叮当的点歌，听完这首我们再来解锁第二首隐藏歌曲。

0: 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一部电影《匆匆那年》同名的歌曲。王菲呢，虽然这些年她很少再出音乐专辑了，但是她的声音真的一直在出现，出现在影视歌曲里，然后呢，出现在舞台上，春晚的舞台上，还有出现在可能各个大大小小的音乐类综艺。所以你觉得，啊，虽然王菲出道这么多年了，她依然还挺活跃的。其实呢，她也不再说真的会出这种专辑了，音乐专辑了，但是他的歌依然很经典。那刚刚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叮当来点到的歌曲《匆匆那年》，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可以是跟今天歌单有关的，可以是那些很好听的音乐组合的歌曲，也可以是没有关的，像刚刚叮当点到就是不是组合，对不对？但是呢，也是一首很经典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小曼呢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来吧，第二首隐藏歌曲，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刚不是跟大家说嘛，这个组合它名字还蛮奇怪的，蛮奇特的。刚不是说梦飞船很浪漫很诗意嘛？那接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熟悉？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

0: 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8: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

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

0: 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刚听到的是我难过，然后呢还看到我们赵先生说想到了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啊，天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也很有青春的味道，青春的感觉耶，要不要现在来放一首，要不要，大家想不想听，我们的好朋友们，时光好友们，想不想要听可米小子，可米小子他们除了青春纪念册还有其他的歌吗？我不太记得，这一会儿想不起来，可能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青春纪念册吧，来吧，想听啊，想听，来，青春纪念册给到大家。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有一门课要拍视频，然后当时就是要剪视频，制作视频，那时候不是这样的短视频啊，我们是要真的做一个微电影，哎，但是当年也没有什么微电影的概念了，就是做几分钟，然后我们当时就用的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因为就感觉这个旋律一出来就是青春的味道，青春的气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大学时期一个很重要完成自己作品的一个见证。

知道你的家里面有没有收藏那种同学录？同学录，对，当时呢，就是毕业的时候，同学都会写很多的这种寄语啊，写自己的一些这个对你的祝福啊等等。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听到这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曾经那些很珍贵的同学录，就好像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个青春阶段里面，我遇到了很多很可爱的小伙伴啊，然后呢，留在青春的纪念册里面。可能这些人你很多年没有联系了，然后当你翻开这个纪念册的时候，翻开这个同学录的时候，你就好像闪现出来了，你们曾经小时候一起写作业，一起上体育课，一起甚至是逃课等等等等这些青春回忆。那我们再来听到青春纪念册，你想到的是什么阶段呢？你在听到这些有时光记忆、时光回忆的歌曲，你又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歌的同时来分享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然后看大师说有啊有啊，是不是家里是不是还留了那个同学录？现在的小孩毕业可能都没有留同学录的这样一个习惯了吧，留个微信就行了，是不是？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点歌的青春纪念册。那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点赞也破30000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那我们的这个隐藏歌曲又要来了，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来吧，也是这个歌红，可能组合呢没有那么红，或者是说它没有红那么长的时间。这首歌曲先来听听看，一定也是这种副歌会非常熟悉的，但是你看能不能想起它的名字。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今天我们隐藏歌单的第三首，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的点赞，点赞三万了。我们今天第三首歌隐藏歌单也跟你分享了，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听到第四首啊，看能不能听到第四首。感觉今天快转到校园主题了。是啊，慢慢慢慢就听到有很有青春气息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也很校园呢，虽然他唱的不是校园的歌啊，我们歌单里面的，你看今天我们听到这儿才听到第五首，我们歌单里的这首《掌心》可能也不是大家校园时期会唱的那个歌吧，但是呢当时却是认识到了，就是很干干净净很清清爽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无印良品。

限定款，比如说无印良品，掌心里一句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应该算是曾经很温柔的那种直球告白吧。

好朋友们，听到掌心的时候，你又想起了什么样的青春回忆、青春故事呢？咱们今天歌单当中又有哪一首歌能够触发你的青春回忆呢？大家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来点歌啊，因为看到我们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会在晚间的7点到9点跟大家一起乘着音乐的旋律，我们打开音乐开关，时光记忆的开关，看看这些经典的老歌里面到底哪一首歌能够触发我们一些什么，可能你觉得它是尘封已久，但是打开却依然很鲜活的那些回忆。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众生之光阴，有组合，很多的组合，他们呢用他们之间的这种音乐才华的碰撞，然后嗓音的碰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好听的那些很经典的歌曲。那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很想听到的，你喜欢的歌曲，可以来告诉小曼。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五首歌曲了，是无印良品的《掌心》。那大家还想要听哪首歌曲，想要小曼来置顶后面哪些歌曲呢？可以来留言，可以来告诉我。比如说置顶第五首，第五首已经分享过了。比如说置顶第九首、第十首或者第十一首，可以来告诉小曼。这样的话呢，能够在今天9点之前听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如果除了歌单以外，你想到了其他好听的歌，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跟主题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觉得它是很经典的时光旋律，也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哎呀，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说到了我们，对，我确认一下，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隐藏歌单里面啊，这个组合确实等点赞到40000吧，好不好？来分享我们好朋友说的歌，我就暂时先不说了啊。流星雨什么时候播？我喊当年吧，跟我一起去网吧追剧的同学来听，来吧，把我们的这个时光点唱机分享给你曾经的同学，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其实也是一种你们情感的连接，对不对？你比如说很久没跟他联系了，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开场白，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时光点唱机分享过去，你说看看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如何如何如何，来把你们的话题又打开了。那既然有几位朋友同时说到了流星雨，我们来打开流星雨的记忆啦。哎，想问问大家听到这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

0: 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流星雨呢，也是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个经典。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读中学，就我那时候读中学，正好是《流星花园》在热播的时候。然后当时因为其实读中学还是学习比较忙的嘛，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去追剧，然后家里这个父母也不让追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呢，同学过生日，然后就说那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吧，到这个过生日同学家吃饭。然后大家说我不去了不去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要上补习班呢，然后比如说要回家呀，等等等等，大家都说各种原因就不去了。但是他就说我妈妈说反正我们可以一边看流星花园一边吃饭，也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然后大家一听到说啊，可以看流星花园，所有人说好好好，我去我去，克服万难。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那场就是那个生日饭啊，大家都是蹲在这个，就是坐的坐蹲的蹲，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就一边追剧然后一边吃饭，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画面。不知道曾经你的青春旋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这些回忆和画面呢？

也可以来留言。然后刚刚你看，我们好朋友说，这歌一出来就感觉这几个人都好像有点五音不全，但不妨碍我买专辑。没办法，当年真的太火了，而且呢追得特别上头。然后你说当时吧，不光是这个，他们的这种各种周边，现在叫周边了，那个时候什么贴纸啊、海报啊很火，对不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理发店都很火爆，就是那种，当年叫什么离子烫吗？很古老的这种用词了，反正就是当年还挺火爆的。然后包括这个道明寺的那个发箍啊，对不对？哇，火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周边呢，是不是？然后呢，看还有我们一位好朋友说，小时候本来有5个小玩伴玩得挺好的，后来火了 F4，为了模仿他们，我们不得不剔除了一个小朋友。至今还记得那个小朋友哭着对我们说：“我做山菜好不好？”你看，都是曾经很有趣的一个青春记忆、青春故事吧。然后我们点赞也不撕万了，对不对？那我们又是一首隐藏歌曲来给到大家。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已经说到了这个组合了，包括也说到了这个歌的名字了。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时候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能不能听得出来？什么歌？什么组合？

在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就说：“哎呀，还想要听到一首歌曲。”然后直接把我们的隐藏歌曲就已经是点出来了，就是1983组合的《对不起，我爱你》。然后呢，刚刚也有好朋友说：“哎，这歌好熟悉啊！”它确实是一个改编版本啊，它改编的原版呢叫做《雪之花》。然后呢，看我们的时光好朋友玉米坨坨来了。你不知道你没来的时候呢，大家经常就问：“哎，玉米坨坨怎么没来呢？怎么没来呢？” 今天就来了，想听什么歌？玉米坨坨，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歌单是组合篇，众生之光阴的组合篇，看看有你喜欢听的歌，想置顶哪首歌曲，可以来告诉小曼。真的，真的，我记得有两三天，就大家问说：“哎，玉米坨坨没有来吗？”他怎么没有来？然后再问你呢，因为又就像我们一群好朋友少了谁都觉得，哎，感觉这个今天的聚会少了点什么，一定要大家都在，一个都不能少。如果说你忘了，那赶紧把我们后面的预约先给点上好不好？把我们后面的直播预约先给点上，这样的话我们一直播你就可以立马就收到了。好吗？那也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可以来点点我们的预约，希望能够在时光点唱机，你拥有美好的夜晚，拥有很多个美好的瞬间，好不好？白天时间把我们往前推，那到了晚上，时光点唱机，我们把时间慢慢往回拉。还有朋友说一生有你放了吗？啊，没呢，还没呢，不着急啊，一生有你。还要听知足，哎，知足好像也有好几位朋友刚点了，那来吧，我们来先听知足好不好？知足之后就是一生有你，知足给到大家。很多人说听这首歌会听哭，很多人说听五月天的演唱会会听哭，我之前不信，其实我也不是五月天的忠实歌迷，但是我去听过他们3场演唱会，还真听哭过。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刚听到的是五月天，之后我们抓紧时间，一生有你，水木年华。这首歌它唱着似乎是淡淡的，但其实呢，你现在再回过头来听，发现它其实不只是情歌呀，它其实也是唱到了人生啊。来吧，水木年华。

新雷，你怎么才来？玉米坨坨就来得挺晚了，你来得更晚。马上小曼，这今晚的时光点唱机都快结束了，你们才匆匆赶来。那看来我得把今天有一些好听的歌没有放的歌，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把一些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听到的歌留到明天的隐藏歌单，我们继续来听，好吗？因为今天确实马上结束了，但是我还答应了玉米坨坨一定要放你的微笑，所以赶紧，今天为玉米坨坨把你的微笑听完，咱们再结束今天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呢，刚刚其实看到玉米坨坨说的那个场景，我现在翻不到那条留言了，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天气慢慢吹风扇，在晚上吹风扇听自己喜欢的歌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希望咱们的时光点唱机也能让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预约明天晚上哦，好不好？明天晚上咱们7点准时见面。

啊 ，Pencil， 你才来，我刚刚还在说新雷来晚了。本来一开始玉米头头来晚了，然后新雷来晚了，然后 Pencil 你才来。今天小曼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延长了。我们这首歌曲《你的微笑》，这个微笑已经听完了，送给我们玉米头头了。今天还有我们来吧，等一下啊，我给我们 Pencil 看一看，给 Pencil 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歌单，还有一些没有放的歌，明天优先你来点好不好？虽然你来晚了，但是小曼给你一个这样一个优先点歌的一个好不好？一个明天的机会，对不对？玉米坨坨听了，对，玉米坨坨许愿成功了，所以啊，给匆匆赶来的 Pencil， 还有包括我们的新雷，明天好不好？这里面有一些歌，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你看一看喜欢哪一首歌，记好了，明天一开始就来点歌，明天再见喽。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60平的空调。

0: 种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啊。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4: 停停，可吓死我了。
1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养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名一语双关，叫做探歌，它既是跳舞的探歌，也是关于两个人彼此试探的一首歌，所以它探歌的歌写的是歌曲的歌，那么这是蔡琴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

你我井水河水，谁不犯谁？你是你，我是我，谁想谁？第一步踏出以前不能体会，原来你和我，原来你和我早该相会。前面说到的这个你是你我是我谁想谁，这个谁想谁呢，其实可以有两种语气的解读。我和你谁想谁啊，这样子说呢就是带着一点骄傲，又或者是相对平和的语气在设想两个人之间互相想念，不管是谁在想谁，那在真正开始之前都难以想象。而所谓真正的开始，在这里描绘的是在第一步踏出之前，这第一步既可以是两人关系彼此迈出的第一步，也可以是歌名所写的探戈，跳一支探戈所迈出的第一步。

面对面，心对心，谁不看谁，肩靠肩，手牵手，谁跟上谁，第一步踏出以后就能体会，原来你和我，原来你和我早该相会。这一段的内容是上一段的延续，上一段是第一步踏出以前不能体会，这一段则是第一步踏出以后就能体会。那么关于探戈这支舞，关于两人关系的这支舞，这一小段里面有很多的形容，面对面，心对心，谁不看谁，肩靠肩，手牵手，谁跟上谁，这些都是跳探戈时的动作。那谁不看谁，谁跟上谁，它既是延续了上一段谁想谁这样的一个句式，同时呢也有一点像是在关系当中谁不看谁，谁又跟上谁这样的一个暗喻。然后他又再一次的感叹，原来你和我，原来你和我，你看他说了两次，跟上一段一样，同样的重复，原来你和我早该相会。

冷冰冰，心却滚滚，是退还是进，一步藏着风影针，是熟悉还是陌生，一步踢走一个疑问，眼神冷冰冰，心却滚滚，有退就有进，心一步一步沉稳，天地间只剩我们，时间已无影无声，一步一个响亮的吻。眼神冰冷，心却滚滚，它这个形容呢，它并不是说心却滚烫，而是滚滚，一方面是为了押韵，另一方面呢，滚滚也给人一种动态感，就像是内心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为对方翻滚着，是退还是进，有退就有进，这些都是探戈的步伐，两个人也在一退一进的互相接近，互相试探当中，慢慢地了解跟熟悉彼此，每一步都是一次尝试，每一步都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他才会说一步踢走一个疑问。它既是探戈舞步的这个踢，同时呢，踢这个动词它也是带着一点干脆利落的，就像是扫清了疑虑，心也就一步一步的沉稳。那除了一步踢走一个疑问，还有另一句可以说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一步一个响亮的吻。它既是写出了跳探戈时的舞步，鞋子跟地板碰撞所发出的声音，你想象一下类似于高跟鞋的这个声音一步步的敲在地板上面，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个响亮的吻，这个比喻是多么的形象。同时呢，吻也是两人关系当中很关键的部分，而两个人他们正在关系的开始，彼此的熟悉，彼此的试探，这样的一个比喻也是让听者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听过多少人千说万说白说，看过多少回一错再错，没错，这首歌这一刻也曾梦过，就让你和我，就让你和我舞出一段传说。这首歌的用词很有意思，它常常会用到一些平时不太会这么说的说法，但同时又让人能够马上的理解到它在说什么。比如说千说万说白说，说再多都是白说，还不如自己亲身经历过。然后一错再错，没错，一错再错可能说的是从前，但这次他觉得没错，就是他就是这样了。然后就让你和我，就让你和我，又是重复了两次，就像是急切的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就让你和我舞出一段传说，这样的结尾呢，再一次对应了歌名的探歌，也像是这个表达出了他对未来的期许，而且用舞出这个来形容又显得更加的恣意。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蔡琴探歌，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记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

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内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刘德华写下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无数的恶意，被误解，被斥责，被打击，我们开始自卑、封闭、怀疑，最后我们忘记了怎么爱自己，本该闪闪发光的我们陷入了黑暗的谷底。此时多希望有一道光带我们走出黑暗，找到自己。如果没有人给你那道光，你就要努力成为自己那道光。他一首漂亮的字，真挚的语言，很多人看过之后被温暖到。有人说这封信真的有鼓励到我，也被他的字所治愈。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

赞赏。导演关信辉，2015年他曾经凭借小成本电影《可爱的你》在香港创下了4500万港元的票房成绩，并且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提名。那一部《可爱的你》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它关于一个只有5个孩子的乡村幼儿园面临关门的故事。关信辉决心把它拍出来，是因为想要这么温暖人心的无私大爱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这首歌是当年电影的插曲之一，《小太阳》。

四年之后，关信辉指导了热血合唱团，他再度关注校园主题。33个个性孤僻古怪、敏感莽撞的废柴年轻人，有的是被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有的遭遇家庭暴力，有的正在经历青春期的情感创伤。这33个人遇到有音乐界铁血教官之称的著名指挥家刘德华饰演的严子朗，他们组成了被嘲笑的烂城合唱团的乐团。33个学生不情愿，老师也不情愿，但是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整部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大家都在音乐里找回了自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一点点像放牛班的春天呢？不过放牛班的春天里都是孩子，而这个电影中都是历经世事的成年人。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

0: 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电影《热血合唱团》，饰演校长的卢冠廷在电影中有句台词，他说，你觉得音乐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们没有问题，只不过这个世界总有些人习惯先入为主看问题。卢冠廷自己在戏外的人生也是如此，小的时候以养子的身份被亲生父亲抱回卢家，不久父母又离开，将幼小的他留在香港由外婆照料。差不多16岁移民美国，可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又常常被人欺负。身患阅读障碍症，他的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因为每当他看书的时候，读到句尾就找不到句首在哪里，字母汉字在他的眼中只是一堆奇奇怪怪的符号。卢冠廷的这个经历我在另一位艺术家身上也看到，那就是台湾的漫画家朱德庸。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认真，他们与生俱来真的缺少某种能力，并不适合通识教育，但他们却在另一个世界有自己极丰富的触角，甚至是天分。幸运的人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运气差的人可能会因此遭受无尽磨难。

从小长大的经历，尤其是因为阅读障碍症导致的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带来的自卑让鲁冠廷难以融入群体。直到他遇到音乐，

切才变得不同，他的生活开始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去听刘德华那句铿锵有力的教诲，他说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找到自己，以及勇敢地去做自己。卢冠廷相信把一件事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就像他从不认同粤语歌消亡，他说我觉得好的音乐永远都不会消亡，真的是好作品它就一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他和李宗盛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如风往事》，大概是这件事情最好的证明。

和潮流不为两餐低头，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是鲁冠廷始终的理想。这些年来，半退休的他开始思考更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身处的环境，有很多激烈的对抗，却很少沟通交流。他写过一首歌叫《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歌词中说，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刘德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跟热血合唱团当中的33位被称为废柴的年轻人有似曾相似的经历。比如他也出身贫寒，初中毕业之后成了洗头小弟，1981年报考无线艺员第17训练班，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成名之前，他白天在各个戏里跑龙套，晚上就去夜总会给歌星伴舞，日复一日。有一次呢，他在电影《千王群英会》当中扮演男主角周润发的马仔，为了图表现，他自己给自己设计了戏码，雕了一根牙签，结果被导演臭骂一顿，嘲讽他是不是刚吃完饭，直到遇到了许鞍华导演的那部《投奔怒海》。

0: 些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投奔弄海原定的男主角是周润发，但是因为对未来发展的考虑，发哥没有接，但是把初出茅庐的刘德华推荐过去了。1982年投奔怒海上映，大获成功，刘德华这个名字变得皆知相闻。其实即使在成名之后，他的路途最开始也并不容易。90年他出演天若有情一，因为过于注重外表，每次飙车戏拍完卸下头盔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弄一弄被压扁的头发。因为屡教不改，所以导演杜琪峰非常生气，在片场对他张口大骂，而到了续集的时候，干脆就把男主角换成了郭富城。99年刘德华主演了那部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暗战》，让他拿到演艺生涯的第一个影帝奖。当年香港媒体都笑说，如果这届影帝还不是刘德华，红馆就会被他的粉丝给拆了。而导演杜琪峰仍然毫不掩饰自己对其中刘青云的偏爱，他认为刘青云是周润发之后的代表，也说在拍摄过程当中他非常依赖刘青云，可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教刘德华。这一路上长得帅人红粉丝多，但也曾经备受批评。

0: 飞正传，刘德华的戏份一再被缩减，即使是后来成为香港歌坛四大重要的男明星之一，他还是常常被拿来跟五虎将当中的另一虎梁朝伟比较，说刘德华演不过梁朝伟，唱不过张学友，跳不过郭富城。这些评论的声音都曾经让他伤心，但刘德华说他安慰自己要有阿 Q 精神，我也许演戏比郭富城好，跳舞比梁朝伟好，还长得比张学友帅呢。也靠着这样的自我成长，他在娱乐圈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因其行为典范被视作劳模。时间是最公允的检验者。加油耶，今天来说说电影《热血合唱团》。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0: 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在熬过很多人不知道的艰难岁月之后，刘德华成为巨星，所以这一次电影当中被选中的一些演员们，尤其是小演员，完全想不到有一天刘德华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成为他们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小朋友叫姚学志，他当然是没有来得及参与刘德华的辉煌年代，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见到了刘德华会哭。他回去就问妈妈说，究竟刘德华是谁啊？从那之后，他开始留意街头的广告，看到巴士上有刘德华海报的时候就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从海报里走出来的，所以他给刘德华起了个外号叫巴士靓仔。跨越时代的巨星用这样的方式让新生代认识了他。

0: 导演关信辉说，有一场戏他很难忘，在那场戏当中，刘德华带着这班学生到将要比赛的会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关信辉在镜头后面看到每一位在场的年轻人都被他所说的话感动流下眼泪，所以他在镜头后面也很受触动。他说因为他生命里有爱，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就真的能够感染到其他人。在热血合唱团宣传期，有记者曾经问刘德华说，有一种说法叫做肺青啊，对应的解释就是颓废，而你接触到的这代年轻人，你觉得他们的精神面貌怎么样？当时刘德华的回答不卑不亢，他说我不担心，人就是要进步，因为我也从肺青到现在，所以不要担心，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在历史上，狮子山曾经是香港的普通劳动者聚集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平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包括他们为生活奋斗的血泪，久而久之也成为了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人精神的代名词。1974年，香港电视台推出了电视剧《狮子山下》，拍的是当年草根阶层的一个挣扎历程，包括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它是见证了香港地区发展的历史。那个电视剧长达200多集，而且从1973年开始播放，一直到1994年，时间跨度长达21年。而当年这个剧的监制张敏仪邀请了顾嘉辉谱曲，黄沾填词，罗文演唱，有了非常经典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而很多年之后，刘德华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虽然我们要接受

人有可能一生是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是生而为人这一生里面，我们总要有一次为你热爱的事情，所谓梦想的事情努一把力，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不忘记抬头仰望星空。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依然会在这里跟你一起来听经典，一起来打开我们的时光旋律。那今天你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此时此刻在哪里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木木，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啊，一定记得来预约我们的直播，这样的话小曼一上线就会第一时间被你看到，不会让你错过咱们今天的直播。那我们同样啊，还是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说一说，我们呢每天会有留言点歌，大家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跟小曼来到评论区来直播互动，来说说看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你想听到什么歌，今天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心情，想听到某一首特别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同样呢，我们还会有一份主题歌单，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组合篇，因为在之前咱们的音乐重温音乐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组合呀，一些情歌对唱啊，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很经典，也是很多朋友去 KTV

TV 会想要去点播去点唱的那些歌曲，所以来看看今天咱们的这份歌单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歌曲是你每一次到 KTV 必点的那些歌曲呢？啊，可以来看一看。第一首歌能看清楚是什么歌吗？如果看不清楚，那我们音乐旋律

对，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啊，他们自己掏钱出了第一张专辑，第二年才从地下乐队转为正式乐队，后来就唱了太多太多的经典。今天这首《喜欢你是你心里经典》，Beyond乐队经典排在前三的。

说 Beyond， 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列出一个经典歌单吧，就是 Beyond 那些歌，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呀、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今天为什么小麦放了一首喜欢你呢？因为听了 Beyond 那么那么多的歌曲啊，这首歌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好像是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然后呢很真挚啊，非常真挚，而且呢就是真情流露的那种感觉。而且当时黄家驹写《十二》这首歌，他本来其实是一首跟因为他自己嘛情感经历，所以呢也是很真情流露写下来的歌曲，打开了我们记忆开关之后呢，觉得哇，其实白天的疲惫好像也不算什么了，可以一扫而空。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咱们的组合众生之光阴，我们每首歌呢都会是组合的形式，有的是两个人组合，三个人组合，四个人组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有火花碰撞的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第一首歌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送给大家，如果有哪些歌曲跟你的青春回忆，跟你的故事有关，或者是你想把哪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呢依然是会开放给大家点歌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可以选择点

那些你觉得也有很多很经典的合唱的这些歌手组合，也可以来点到你今天跟主题无关的歌啊。小曼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同样呢，我们点赞依然会有触发，依然会来打开我们的隐藏款。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那些可能他只发了一张专辑，或者说大家只听过他一两首歌，甚至只有一首歌吧。后来这个组合好像他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呢，那一首歌、那一张专辑，在他出道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那些年，唱歌的那些年，特别特别的火。好，看一看，除了我们歌单里面，你还能想到哪一首歌曲呢？也可以来猜猜看，来期待一下咱们的隐藏惊喜哦。那我们第一首歌《喜欢你》经典送给大家之后，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经典，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呢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喜欢他们的这个乐迷，然后追随他们，包括其实到后来他们再合体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很感慨，非常非常的感慨。当年你有没有去追过霹雳虎、小帅虎，我还有乖乖虎？当年你有没有追过他们的歌，包括他们的造型呢？来吧，我们第二首歌，今天歌单里的爱送给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是爱意满满的开始？从喜欢你到爱。

0: 当时你有没有去学过里面的一些手语？然后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 MV， 他们一般呼唤都要呼呼呼，很可爱。
1: 北京时间晚上10: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
4: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

今天咱们呢是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组合。那些年有很多音乐组合，他们走了很多年哦，长长短短吧，应该叫有些可能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解散。那有一些呢，可能他们合作了一年两年，出了几张专辑，甚至只出了一首歌，一张专辑，他们就分开了。但是呢，也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精彩和经典。如果你在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想到了一个组合，你觉得哎，怎么没有出现在我们歌单里呢？来试试看，来留留言，看一看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隐藏歌单。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继续来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当中一首歌曲。来看看吧，留言、点歌、点赞，还有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来点点关注。哦，1001个愿望 ，Fall in Love 是不是？Fall in Love 我没有说错吧？然后大家继续看着我们歌单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父母辈会比较熟悉，年轻的朋友们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或者说哎，这是什么乐队呀？温拿乐队，他们在1973年成立。我们正在看时光点唱机，正在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温拿乐队？有没有听说过？1973年那会儿小曼还没出生呢，你是不是也是如此？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歌传唱度很高，包括呢我们的父母辈很多也会喜欢他们的歌，所以呢到后来的时候呢也是随着父母辈啊，慢慢的又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温拿乐队沙拉拉来看看能不能够点燃你的某些特别回忆呢？来吧，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欢乐的节奏。

怎么样？有没有听着这个旋律就感觉自己想要摇摆起来，就感觉自己想要律动起来？在我们的时光好友当中，有一位是野飞，他说："小学的时候，我爸的最爱歌曲之一，可是我爸不懂英语，每次前面就是哦，高潮的时候就拉着我沙啦啦啦啦。他说好吧，听完这首歌就想给爸爸来打一个电话。你看咱们的歌。"不光光是说一代人的一个回忆吧，应该很多歌曲都是几代人会有音乐痕迹、音乐记忆和音乐故事的。来看看今天咱们歌单里面大家喜欢想要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告诉来小曼啊，小曼呢会可以置顶，好不好？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想听某首歌曲，我就会把那首歌曲置顶来给大家听到，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欢迎大家来点赞，马上就破10000了。看一看，就在我说话的这个间隙，咱们的点赞能不能破10000？今天是播放到的第三首歌曲之后，点赞看能不能破10000来触发一下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隐藏歌单里面呢，是那些可能音乐专辑发的不多的组合，或者是说大家甚至连这个组合的名字都不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有大热的单曲，来看一看，马上10000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款隐藏歌曲马上触发给你来分享，你的微笑，Fair 乐团的吗？菲儿乐团，你的微笑吗？菲儿乐团那不冷门了，对不对？菲儿乐团那么多经典的歌，包括我们今天歌单里面，你看到了吗？菲儿乐团也有啊，对吧？哦，你是说想点这个你的微笑，对吧？好的，我先收藏起来。还有看一看，掌心，还有下一首歌就很好听。下一首是，哦，对，是的，是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咱们还是先把点赞破10000的隐藏歌曲分享给大家，我先来考一考大家，我不说这歌的名字，我也不说这个组合的名字，看一看多少朋友听过它。我们来听听看啊，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在今天咱们大热歌单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啊，当年你看有这么多很热门的组合，但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可能小众一些些，但是呢他们却唱了大热的歌曲这样的组合。那今天我们隐藏歌单，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的好朋友说梦飞船好有诗意的乐队，待会儿小曼下一个这个隐藏歌单当中的第二首歌，这个乐队的组合名字很有意思 ，very 有意思。而且呢，我曾经还专门去查过，为什么他们要叫这样的一个组合名字，很奇妙。大家可以继续来点点赞，看看什么时候能够触发我们今天第二首隐藏的歌曲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咱们的主题歌单《众生之光阴》，很多声音来编织了我们的光阴记忆和音乐故事、音乐回忆。哪支乐队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声音呢？哪一些乐队的成员，他们之间的这种火花，他们的碰撞，让你觉得哎，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呢？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刚刚看到有好朋友点歌这个伍佰和 China Blue，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我们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听的歌曲。我们在播放完下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就来听伍佰，好吧？那我们音乐继续，大家喜欢的歌曲也会继续，来吧！依然是快乐的音乐节奏，虽然它是叫《失恋阵线联盟》，但是这个节奏就让人难过不起来呀。

我们有一位时光好友阿乐，他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的夏天，穿着大裤衩，一双简单人字拖，摇着一把芭蕉扇，不是蒲扇吗？他说 VCD 里转着盗版的碟片，满满都是流行歌曲和港片，手里的冰淇淋在融化，碟片偶尔会卡，拿起遥控摁了一下快进键，一下子就这么快进了几十年，好有画面感。

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很看还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冷知识哈、啊，谢谢我们的木木来分享说，因为啊草蜢三位成员姓氏啊都是草字头，所以呢叫做草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失恋阵线联盟，草蜢呢以劲歌热舞，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组合当中，包括在当时的乐坛来说，都还是风格挺清晰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一出来就好像让人忍不住想要摇摆，哪怕是说失恋，那我也要唱出这种失恋要蹦迪的潇洒感。那么刚刚还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已经开始点歌了，点到的是晚风。

0: 是粉丝啊，那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喵喵啊点到的这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晚风》。那既然我们的伍佰老师来了这么多的忠实粉丝，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想要听到的？毕竟你哪怕去听他的现场，你也听不完他唱整一首歌。但是呢，在我们这儿，在时光点唱机，你是能够听到他唱完一整首歌的。对于伍佰后来的音乐记忆，可能是因为追了一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那部剧。每当这个女主角开始听磁带的时候，就开始要穿越了。也不叫穿越了，这不叫穿越，反正就是当时这个剧怎么来形容来着，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切换啊。所以后来我再听伍佰的歌，我就觉得有一种时光倒流的这种感觉，也是受了影视作品的影响。那大家喜欢伍佰，大家喜欢听伍佰的歌，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一些感触呢？也可以来留言。看我们的好朋友说首首都好听，首首都好听，你也可以来点好不好？因为毕竟伍佰和他的乐队 China Blue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好听的歌曲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啊，还有几首歌曲是留给大家的，留给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从我们歌单当中啊来选择，来选择我们歌单当中那些组合的歌曲。你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点你喜欢的组合，或者呢可以来点跟今天咱们主题没有关系的歌曲也可以。只要你觉得这首歌它是有时光记忆的，有时光痕迹的，是很经典的，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听的歌，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告诉小曼。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大家可以来关注精英95电台，然后呢在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如果你是比较内敛的，不太好意思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的话，不太好意思说你的音乐故事的话，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金95电台的这个下拉菜单点歌，然后呢给小曼，在那儿呢是属于小曼才能看到的一个秘密的树洞吧，好不好？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共享音乐回忆。然后还有好朋友说王心凌我会好好的，他送给王心凌。其实伍佰后来他不是也在演唱会也会唱这个歌嘛，对不对？还有这个让泪化作相思雨，我们来听一段，听一段之后呢然后再来听。谢谢点赞20000了，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然后听完这首我们再听我会好好的，好不好？不要走开。
1: 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
2: 北京时间晚上10:45，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和

0: 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那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刚刚说要点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我们这位好朋友，我看一看啊 ，Hello， 我们的时光好朋友大师，你是想要听500还有 China Blue 的版本，还是想要听王心凌的版本呢？想听哦，想听500的，好的，马上送上。

看到我们这么多好朋友来留言，我感觉我们可能要开一个伍佰老师的专场，专门来放他的歌曲。感觉我们点唱机，时光点唱机也能成大合唱。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来连麦的话，应该也是能够全唱大合唱盖过他的声音吧。我们找时间来做一个伍佰老师的专场好不好？我们的大师一定要来哦，不是他的忠实粉丝嘛，对不对？他刚刚还要看到还有好几位朋友都是忠实粉丝呢，好不好？我们来列一个歌单，然后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来点歌的，好不好？来吧，匆匆那年，给到我们的叮当，叮当你在吗？这首歌送给你哦。

还欠大家一首这个隐藏歌曲，对不对？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叮当的点歌，听完这首我们再来解锁第二首隐藏歌曲。

情的歌曲。王菲呢，虽然这些年她很少再出音乐专辑了，但是她的声音真的一直在出现，出现在影视歌曲里，然后呢，出现在舞台上，春晚的舞台上，还有出现在可能各个大大小小的音乐类综艺。所以你觉得，虽然王菲出道这么多年了，她依然还挺活跃的。其实呢，她也不再说真的会出这种专辑了，音乐专辑了，但是他的歌依然很经典。那刚刚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叮当来点到的歌曲《匆匆那年》，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可以是跟今天歌单有关的，可以是那些很好听的音乐组合的歌曲，也可以是没有关的，像刚刚叮当点到就是不是组合，对不对？但是呢，也是一首很经典、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小曼呢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来吧，第二首隐藏歌曲，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刚不是跟大家说嘛，这个组合它名字还蛮奇怪的，蛮奇特的。刚不是说梦飞船很浪漫、很诗意嘛？那接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熟悉这个组合？先来听听前奏，我看看哪位朋友能够听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听到的是我难过，然后呢还看到我们赵先生说想到了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啊，天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也很有青春的味道，青春的感觉耶，要不要现在来放一首，要不要，大家想不想听，我们的好朋友们时光好友们想不想要听可米小子，可米小子他们除了青春纪念册还有其他的歌吗？我不太记得，这一会儿想不起来，可能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青春纪念册吧，来吧，想听啊，想听，来，青春纪念册给到大家。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有一门课要拍视频，然后当时就是要剪视频制作视频，那时候不是这样的短视频啊，我们是要真的做一个微电影，哎，但是当年也没有什么微电影的概念了，就是做几分钟，然后我们当时就用的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因为就感觉这个旋律一出来就是青春的味道，青春的气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大学时期一个很重要完成自己作品的一个见证。

不知道你的家里面有没有收藏那种同学录？同学录，对，当时呢，就是毕业的时候，同学都会写很多的这种寄语啊，写自己的一些这个对你的祝福啊等等。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听到这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曾经那些很珍贵的同学录，就好像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个青春阶段里面，我遇到了很多很可爱的小伙伴。啊，然后呢，留在青春的纪念册里面。可能这些人你很多年没有联系了，然后当你翻开这个纪念册的时候，翻开这个同学录的时候，你就好像闪现出来了，你们曾经小时候一起写作业，一起上体育课，一起甚至是逃课等等等等这些青春回忆。那我们再来听到青春纪念册，你想到的是什么阶段呢？你在听到这些有时光记忆、时光回忆的歌曲，你又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歌的同时来分享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然后看大师说有啊有啊，是不是家里是不是还留了那个同学录？现在的小孩毕业可能都没有留同学录的这样一个习惯了吧，留个微信就行了，是不是？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点歌的《青春纪念册》。那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点赞也破3万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那我们的这个隐藏歌曲又要来了，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来吧，也是这个，歌红可能组合呢没有那么红，或者是说，它没有红那么长的时间。这首歌曲先来听听看。一定也是这种副歌会非常熟悉的，但是你看能不能想起他的名字？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那今天我们隐藏歌单的第三首，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的点赞，点赞30000了。我们今天第三首歌隐藏歌单也跟你分享了，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听到第四首啊，看能不能听到第四首。感觉今天快转到校园主题了。是啊，慢慢慢慢就听到有很有青春气息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也很校园呢。虽然他唱的不是校园的歌啊，我们歌单里面的，你看今天我们听到这儿才听到第五首，我们歌单里的这首《掌心》，可能也不是大家校园时期。

期会唱的那个歌吧，但是呢，当时却是认识到了，就是很干干净净、很清清爽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无印良品。

些组合呢可能注定是限定款，比如说无印良品，掌心里一句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应该算是曾经很温柔的那种直球告白吧。

好朋友们，听到掌心的时候，你又想起了什么样的青春回忆、青春故事呢？咱们今天歌单当中又有哪一首歌能够触发你的青春回忆呢？大家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来点歌啊，因为看到我们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会在晚间的7点到9点跟大家一起乘着音乐的旋律，我们打开音乐开关，时光记忆的开关，看看这些经典的老歌里面到底哪一首歌能够触发我们一些什么，可能你觉得它是尘封已久，但是打开却依然很鲜活的那些回忆。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众生之光阴，有组合，很多的组合，他们呢用他们之间的这种音乐才华的碰撞，然后嗓音的碰撞，给我们

带来了很多很好听的那些很经典的歌曲。那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很想听到的、你喜欢的歌曲，可以来告诉小曼。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五首歌曲了，是无印良品的《掌心》。那大家还想要听哪首歌曲？想要小曼来置顶后面哪些歌曲呢？可以来留言，可以来告诉我。比如说置顶第五首，第五首已经分享过了。比如说置顶第九首、第十首或者第十一首，可以来告诉小曼。这样的话呢，能够在今天9点之前听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如果除了歌单以外，你想到了其他好听的歌，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跟主题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觉得它是很经典的时光旋律，也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哎呀，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说到了我们，对，我确认一下，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隐藏歌单里面啊，这个组合确实。等点赞到40000吧，好不好？来分享那个我们好朋友说的歌，我就暂时先不说了啊。流星雨，流星雨，流星雨什么时候播？我喊当年吧，跟我一起去网吧追剧的同学来听，来吧，把我们的这个时光点唱机分享给你曾经的同学，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其实也是一种你们情感的连接，对不对？人，你比如说很久没跟他联系了，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开场白，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时光点唱机分享过去，你说看看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如何如何如何，来把你们的话题又打开了。那既然有几位朋友同时说到了流星雨，我们来打开流星雨的记忆啦。哎，想问问大家，听到这儿有没有想到那个一道流星划过，然后大家就这样。这个片头印象太深刻，也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遍。

家可以看这几位主演他们出专辑，包括到后面他们各自发展，大家都会一直在陪伴他们，然后呢一直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流星雨呢，也是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个经典。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读中学，就我那时候读中学，正好是流星花园在热播的时候。然后当时因为其实读中学还是学习比较忙的嘛，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去追剧，然后家里这个父母也不让追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呢，同学过生日，然后就说那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吧，到这个过生日同学家吃饭。然后大家说我不去了不去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要上补习班呢，然后比如说要回家呀，等等等等，大家都说各种原因就不去了。但是他就说哦，我妈妈说反正我们可以一边看流星花园一边吃饭，也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然后大家一听到说啊可以看流星花园，所有人说好好好，我去我去，克服万难。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那场就是那个生日饭啊，大家都是蹲在这个，就是坐的坐蹲的蹲，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就一边追剧然后一边吃饭，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画面。不知道曾经你的青春旋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这些回忆和画面呢？也可以来留言。然后刚刚你看我们好朋友说这歌一出来就感觉这几个人都好像有点五音不全，但不妨碍我买专辑。没办法，当年真的太火了，而且呢追得特别上头。然后你说当时吧，不光是这个他们的这种各种周边，现在叫周边了，那个时候什么贴纸啊海报啊很火，对不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理发店都很火爆，就是那种当年叫什么离子烫吗，很古老的这种用词了，反正就是当年还挺火爆的。然后包括这个道明寺的那个发箍啊，对不对？哇，火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周边呢，是不是？然后呢看还有我们一位好朋友说，小时候本来有五个小玩伴玩的挺好的，后来火了 F4， 为了模仿他们我们不得不剔除了一个小朋友，至今还见那个小朋友哭着对我们说我做山菜好不好。你看都是曾经很有趣的一个青春记忆青春故事吧。然后我们点赞也破4万了，对不对？那我们又是一首隐藏歌曲来给到大家。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已经说到了这个组合了，包括也说到了这个歌的名字了。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时候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能不能听得出来什么歌什么组合。

在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就说：“哎呀，还想要听到一首歌曲。”然后直接把我们的隐藏歌曲就已经是点出来了，就是1983组合的《对不起，我爱你》。然后呢，刚刚也有好朋友说：“哎，这歌好熟悉啊！”它确实是一个改编版本啊，它改编的原版呢叫做《雪之花》。然后呢，看我们的时光好朋友玉米坨坨来了。你不知道你没来的时候呢，大家经常就问：“哎，玉米坨坨怎么没来呢？怎么没来呢？” 今天就来了，想听什么歌？玉米坨坨，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歌单是组合篇，众生之光阴的组合篇，看看有你喜欢听的歌，想置顶哪首歌曲，可以来告诉小曼。真的，真的，我记得有两三天，就大家问说：“哎，玉米坨坨没有来吗？”他怎么没有来？然后再问你呢？因为就像我们一群好朋友少了谁都觉得，哎，感觉这个今天的聚会少了点什么，一定要大家都在，一个都不能少。如果说你忘了，那赶紧把我们后面的预约先给点上好不好？把我们后面的直播预约先给点上，这样的话我们一直播你就可以立马就收到了。好吗？那也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可以来点点我们的预约，希望能够在时光点唱机，你拥有美好的夜晚，拥有很多。

个美好的瞬间，好不好？白天时间把我们往前推，那到了晚上，时光点唱机，我们把时间慢慢往回拉。还有朋友说一生有你放了吗？还没呢，还没呢，不着急啊，一生有你还要听知足。哎，知足好像也有好几位朋友刚点了，那摆来吧，我们来先听知足好不好？知足之后就是一生有你，知足给到大家。很多人说听这首歌会听哭，很多人说听五月天的演唱会会听哭，我之前不信，其实我也不是五月天的忠实歌迷，但是我去听过他们三场演唱会，还真听哭过。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刚听到的是五月天，之后我们抓紧时间，一生有你，水木年华。这首歌它唱着似乎是淡淡的，但其实呢，你现在再回过头来听，发现它其实不只是情歌呀，它其实也是唱到了人生啊。来吧，水木年华。

新雷，你怎么才来？玉米坨坨就来得挺晚了，你来得更晚。马上小曼，这今晚的时光点唱机都快结束了，你们才匆匆赶来。那看来我得把今天有一些好听的歌没有放的歌，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把一些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听到的歌留到明天的隐藏歌单，我们继续来听，好吧？因为今天确实马上结束了，但是我还答应了玉米坨坨一定要放你的微笑，所以赶紧今天为玉米坨坨把你的微笑听完，咱们再结束今天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呢，刚刚其实看到玉米坨坨说的那个场景，我现在翻不到那条留言了，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天气慢慢吹风扇，在晚上吹风扇听自己喜欢的歌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希望咱们的时光点唱机也能让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预约明天晚上哦，好不好？明天晚上咱们7点准时见面。

哪 ，Pencil 你才来，我刚刚还在说新雷来晚了，本来一开始玉米头头来晚了，然后新雷来晚了，然后 Pencil 你才来，今天小曼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延长了。我们这首歌曲《你的微笑》，这个微笑已经听完了，送给我们玉米头头了。今天还有我们来吧，等一下啊，我给我们 Pencil 看一看，给 Pencil 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歌单，还有一些没有放的歌，明天优先你来点好不好？虽然你来晚了，但是小曼给你一个这样一个优先点歌的一个好不好？一个明天的机会，对不对？玉米坨坨听了，对，玉米坨坨许愿成功了，所以啊，给匆匆赶来的 Pencil， 还有包括我们的新雷，明天好不好？这里面有一些歌，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你看一看喜欢哪一首歌，记好了，明天一开始就来点歌，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听到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昨天听到的几乎都是已经彻底的改头换面的一些歌曲，无论它是歌名还是歌词的内容，都已经跟罗大佑创作的原版相去甚远。但是呢，今天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版，他们就并不是彻底的区隔了，而是有一种好像传承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听到蔡国权这首《童年》，它就是保留了罗大佑原作的主题，歌词的内容也跟原作非常的接近，只是改成了比较方便的粤语唱出来的一些字词。

地区发展，那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歌手开始翻唱他的作品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作品本身这个质量之高，然后呢，旋律的这种一派洗练，不是所有的音乐创作人都能够实现的这么的自然。那另一方面呢，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早在1982年的时候，罗大佑就已经在宝丽金旗下发了一张作品权，或许这个不能说是罗大佑的歌曲被那么多。宝丽金歌手翻唱的唯一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能也是促成了这么多翻唱的原因之一。那现在我们听到钟镇涛版本的《爱的箴言》，这也是在1983年在宝丽金发行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听到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少见。一位基本上是以国语创作为主的音乐人，有这么多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那我们都知道，90年代罗大佑曾经在香港地区成立音乐公司。

做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但是在那之前呢，他先是去了一趟纽约，因为之前他的作品在台湾地区被政客利用，所以他就愤而出走，然后从纽约再回来，他突然就有了一种好像是从异乡漂泊归来，回归到东方的感觉。于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就写出了这一首非常的有东方传统韵味的《海上花》。

粤语版的《海上花》。那这首歌的国语版跟粤语版是一起出来的，是在86年的一部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那这部《海上花》是杨凡导演的，女主角呢是张艾嘉，并不是后来侯孝贤导演的那一部《海上花》。那接下来这首歌国语版跟粤语版发行的时间也是相差不远，这是在1989年周润发主演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那电影的女主角同样也是张艾嘉，或许也是因为张艾嘉的牵线吧，所以这些电影都会用到罗大佑的作品。我们听到许冠杰《阿郎恋曲》，樊城子恋曲1990。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连续两天的时间听到的都是罗大佑作品的粤语翻唱。昨天听过的都是香港地区的歌手们主动翻唱的一些作品，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罗大佑主动的邀请当地歌手翻唱的他的一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罗大佑在香港地区做音乐工厂的时候推出的。那要说到音乐工厂，不能不说的一位歌手就是袁凤英。袁凤英是罗大佑音乐工厂当时呢想要力推的一位女歌手，但是非常的可惜没有能够见效。可是呢，这个袁凤英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又清澈又平静。

0: 翻嚟噶？
1: 係啊係啊，好耐以前去過，不過唔記得咗啦。
0: 佢喺加拿大翻嚟啊？
1: 啊，美國。
0: 多倫多。
1: 波士頓。
2: 聽到袁鳳英翻唱陳淑桦《滾滾紅塵》。那袁鳳英应该是翻唱罗大佑的作品翻唱成粤语最多的一位歌手，包括这个追梦人的粤语版天若有情等等。因为呢，当年他就是签在罗大佑掌舵的音乐工厂。曾经呢，是有人质疑罗大佑在香港地区那几年总是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直接的做成粤语，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不够真诚的表现，觉得他在节约资源去创造更大的利益。但是我并不想这样来想这个事情，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罗大佑他想要实现的是同样的一个旋律可以用不同的文字诠释，这样呢才能够证明自己创作的旋律是可以跨越语言跨越地域。那么接下来依旧是袁凤英这首《仙乐飘飘处处闻》，翻唱自罗大佑写给庄爱嘉《风儿轻轻吹》。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这两天我们听到的都是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最后听到的这两首呢，不能算是翻唱，因为他们应该说是粤语版先出来，后来呢才有了国语版或者是闽南语的版本。首先是在1991年《双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梅艳芳似是故人来》。据说呢，这首歌是在音乐工厂创办之初艰难时期的一个创作。当时罗大佑为了能够平衡开支，他就不断地为电影写歌做配乐，为了赚钱。可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为了赚钱写了一个作品，竟然是这般的余韵悠长。他的这个乐句都不长，一小句一小句的，然后用一些重复的音符，可是呢中间他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所以听起来就也不觉得重复，反倒是好像层层。

听到这样的一首《似是故人来》，每次听完我都只想要静静的待着，然后陷入沉思，什么都不说。这同样是在罗大佑音乐工厂时期的一个创作，后来呢经常跟罗大佑合作的凤飞飞他又翻创了一个闽南语的版本。那虽然罗大佑并不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可是他的创作在粤方言地区确实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人就说单单是香港回归的晚会，其中呢就有两首大合唱都是罗大佑的创作，一首是《东方之珠》，一首是《明天会更好》。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东方之珠》的粤语版。如果是从发行的时间上来看，这样的一个粤语版是比国语版早了几年的时间发行，可是也有人说就像昨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人生何处不相逢》，据说呢有一个版本是说罗大佑其实是先写好了国语版，只是因为因缘际会最终反倒是粤语版先发行了。那粤语版的原创是关正杰。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刘德华写下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无数的恶意，被误解，被斥责，被打击，我们开始自卑，封闭，怀疑，最后我们忘记了怎么爱自己，本该闪闪发光的我们陷入了黑暗的谷底。此时多希望有一道光带我们走出黑暗，找到自己。如果没有人给你那道光，你就要努力成为自己那道光。他一首漂亮的字，真挚的语言，很多人看过之后被温暖到，有人说这封信真的有鼓励到我，也被他的字所治愈。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路困倦

山水。导演关信辉，2015年他曾经凭借小成本电影《可爱的你》在香港创下了4500万港元的票房成绩，并且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提名。那一部《可爱的你》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它关于一个只有5个孩子的乡村幼儿园面临关门的故事。关信辉决心把它拍出来，是因为想要这么温暖人心的无私大爱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这首歌是当年电影的插曲之一，《小太阳》。

到了热血合唱团，他再度关注校园主题。33个个性孤僻古怪、敏感莽撞的废柴年轻人，有的是被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有的遭遇家庭暴力，有的正在经历青春期的情感创伤。这33个人遇到有音乐界铁血教官之称的著名指挥家刘德华饰演的严子朗，他们组成了被嘲笑的烂城合唱团的乐团。33个学生不情愿，老师也不情愿，但是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整部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大家都在音乐里找回了自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一点点像放牛班的春天呢？不过放牛班的春天里都是孩子，而这个电影中都是历经世事的成年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电影《热血合唱团》饰演校长的罗冠廷在电影中有句台词，他说，你觉得音乐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们没有问题，只不过这个世界总有些人习惯先入为主看问题。罗冠廷自己在戏外的人生也是如此，小的时候以养子的身份被亲生父亲抱回卢家，不久父母又离开，将幼小的他留在香港由外婆照料。差不多16岁移民美国，可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又常常被人欺负，身患阅读障碍症，他的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因为每当他看书的时候，读到句尾就找不到句首在哪里，字母汉字在他的眼中只是一堆奇奇怪怪的符号。罗冠廷的这个经历我在另一位艺术家身上也看到，那就是台湾的漫画家朱德庸。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认真，他们与生俱来真的缺少某种能力，并不适合通识教育，但他们却在另一个世界有自己极丰富的触角，甚至是天分。幸运的人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运气差的人可能会因此遭受无尽磨难。

从小长大的经历，尤其是因为阅读障碍症导致的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带来的自卑让鲁冠廷难以融入群体。直到他遇到音乐，一切才变得不同，他的生活开始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去听刘德华那句铿锵有力的教诲，他说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找到自己，以及勇敢地去做自己。鲁冠廷相信把一件事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就像他从不认同粤语歌消亡，他说我觉得好的音乐永远都不会消亡，真的是好作品它就一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他和李宗盛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如风往事》，大概是这件事情最好的证明。

和潮流不为两餐低头，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是鲁冠廷始终的理想。这些年来，半退休的他开始思考更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身处的环境，有很多激烈的对抗，却很少沟通交流。他写过一首歌叫《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书琛。歌词中说，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刘德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跟热血合唱团当中的33位被称为废柴的年轻人有似曾相似的经历。比如他也出身贫寒，初中毕业之后成了洗头小弟，1981年报考无线艺员第17训练班，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成名之前，他白天在各个戏里跑龙套，晚上就去夜总会给歌星伴舞，日复一日。有一次呢，他在电影《千王群英会》当中扮演男主角周润发的马仔，为了图表现，他自己给自己设计了戏码，雕了一根牙签，结果被导演臭骂一顿，嘲讽他是不是刚吃完饭，直到遇到了许鞍华导演的那部《投奔怒海》。

0: 谢你，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投奔弄海原定的男主角是周润发，但是因为对未来发展的考虑，发哥没有接，但是把初出茅庐的刘德华推荐过去了。1982年投奔弄海上映，大获成功，刘德华这个名字变得皆知相闻。其实即使在成名之后，他的路途最开始也并不容易。90年他出演《天若有情一》，因为过于注重外表，每次飙车戏拍完卸下头盔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弄一弄被压扁的头发。因为屡教不改，所以导演杜琪峰非常生气，在片场对他张口大骂，而到了续集的时候，干脆就把男主角换成了郭富城。99年刘德华主演了那部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暗战》，让他拿到演艺生涯的第一个影帝奖。当年香港媒体都笑说，如果这届影帝还不是刘德华，红馆就会被他的粉丝给拆了。而导演杜琪峰仍然毫不掩饰自己对其中刘青云的偏爱，他认为刘青云是周润发之后的代表，也说在拍摄过程当中他非常依赖刘青云，可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教刘德华。这一路上长得帅人红粉丝多，但也曾经备受批评。

飞正传，刘德华的戏份一再被缩减，即使是后来成为香港歌坛四大重要的男明星之一，他还是常常被拿来跟五虎将当中的另一虎梁朝伟比较，说刘德华演不过梁朝伟，唱不过张学友，跳不过郭富城。这些评论的声音都曾经让他伤心，但刘德华说他安慰自己要有阿 Q 精神，我也许演戏比郭富城好，跳舞比梁朝伟好，还长得比张学友帅呢。也靠着这样的自我成长，他在娱乐圈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因其行为典范被视作劳模。时间是最公允的检验者。家有约，今天来说说电影《热血合唱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在熬过很多人不知道的艰难岁月之后，刘德华成为巨星，所以这一次电影当中被选中的一些演员们，尤其是小演员，完全想不到有一天刘德华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成为他们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小朋友叫姚学志，他当然是没有来得及参与刘德华的辉煌年代，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见到了刘德华会哭。他回去就问妈妈说，究竟刘德华是谁啊？从那之后，他开始留意街头的广告，看到巴士上有刘德华海报的时候就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从海报里走出来的，所以他给刘德华起了个外号叫巴士靓仔。跨越时代的巨星用这样的方式让新生代认识了他。

0: 导演关信辉说，有一场戏他很难忘，在那场戏当中，刘德华带着这班学生到将要比赛的会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关信辉在镜头后面看到每一位在场的年轻人都被他所说的话感动流下眼泪，所以他在镜头后面也很受触动。他说因为他生命里有爱，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就真的能够感染到其他人。在热血合唱团宣传期，有记者曾经问刘德华说，有一种说法叫做肺青啊，对应的解释就是颓废，而你接触到的这代年轻人，你觉得他们的精神面貌怎么样？当时刘德华的回答不卑不亢，他说我不担心，人就是要进步，因为我也从废青到现在，所以不要担心，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在历史上，狮子山曾经是香港的普通劳动者聚集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平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包括他们为生活奋斗的血泪，久而久之也成为了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人精神的代名词。1974年，香港电视台推出了电视剧《狮子山下》，拍的是当年草根阶层的一个挣扎历程，包括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它是见证了香港地区发展的历史。那个电视剧长达200多集，而且从1973年开始播放一直到1994年，时间跨度长达21年。而当年这个剧的监制张敏仪邀请了顾嘉辉谱曲、黄沾填词、罗文演唱，有了非常经典。

0: 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而很多年之后，刘德华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虽然我们要接受人有可能一生是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是生而为人这一生里面，我们总要有一次为你热爱的事情，所谓梦想的事情挪一把力，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不忘记抬头仰望星空。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1: 人生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听到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昨天听到的几乎都是已经彻底的改头换面的一些歌曲，无论它是歌名还是歌词的内容，都已经跟罗大佑创作的原版相去甚远。但是呢，今天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版，他们就并不是彻底的区隔了，而是有一种好像传承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听到蔡国权这首《童年》，它就是保留了罗大佑原作的主题，歌词的内容也跟原作非常的接近，只是改成了比较方便的粤语唱出来的一些字词。

听到蔡国权版本的《童年》，这是在1982年的一个作品。包括昨天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翻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在80年代初期，罗大佑还没有到香港地区发展，那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歌手开始翻唱他的作品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作品本身这个质量之高，然后呢，旋律的这种一派洗练，不是所有的音乐创作人都能够实现的这么的自然。那另一方面呢，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早在1982年的时候，罗大佑就已经在宝丽金旗下发了一张作品权。或许这个不能说是罗大佑的歌曲被那么多宝丽金歌手翻唱的唯一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能也是促成了这么多翻唱的原因之一。那现在我们听到钟镇涛版本的《爱的箴言》，这也是在1983年在宝丽金发行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3: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听到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少见。一位基本上是以国语创作为主的音乐人，有这么多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那我们都知道，90年代罗大佑曾经在香港地区成立音乐工厂，做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但是在那之前呢，他先是去了一趟纽约，因为之前他的作品在台湾地区被政客利用，所以他就愤而出走，然后从纽约再回来，他突然就有了一种好像是从异乡漂泊归来，回归到东方的感觉。于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就写出了这一首非常的有东方传统韵味的《海上花》。

粤语版的《海上花》。那这首歌的国语版跟粤语版是一起出来的，是在86年的一部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那这部《海上花》是杨凡导演的，女主角呢是张艾嘉，并不是后来侯孝贤导演的那一部《海上花》。那接下来这首歌国语版跟粤语版发行的时间也是相差不远，这是在1989年周润发主演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那电影的女主角同样也是张艾嘉，或许也是因为张艾嘉的牵线吧，所以这些电影都会用到罗大佑的作品。我们听到许冠杰《阿郎》恋曲，翻唱自恋曲1990。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连续两天的时间听到的都是罗大佑作品的粤语翻唱，昨天听过的都是香港地区的歌手们主动翻唱的一些作品，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罗大佑主动的邀请当地歌手翻唱的他的一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罗大佑在香港地区做音乐工厂的时候推出的。还有说到音乐工厂，不能不说的一位歌手就是袁凤英。袁凤英是罗大佑音乐工厂当时呢想要力推的一位女歌手，但是非常的可惜没有能够见效。可是呢，这个袁凤英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又清澈又平静。

0: 我以前去過，不過唔記得咗咯。
1: 佢喺加拿大翻嚟啊？
0: 啊，美國。
1: 多倫多。
0: 波士頓。
2: 听到袁凤英翻唱陈淑桦《滚滚红尘》。那袁凤英应该是翻唱罗大佑的作品翻唱成粤语最多的一位歌手，包括这个追梦人的粤语版天若有情等等。因为呢，当年他就是签在罗大佑掌舵的音乐工厂。曾经呢，是有人质疑罗大佑在香港地区那几年总是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直接的做成粤语，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不够真诚的表现，觉得他在节约资源去创造更大的利益。但是我并不想这样来想这个事情，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罗大佑他想要实现的是同样的一个旋律可以用不同的文字诠释，这样呢才能够证明自己创作的旋律是可以跨越语言跨越地域。那么接下来依旧是袁凤英这首《仙乐飘飘处处闻》，翻唱自罗大佑写给庄爱嘉《风儿轻轻吹》。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

0: 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这两天我们听到的都是罗大佑的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最后听到的这两首呢，不能算是翻唱，因为他们应该说是粤语版先出来，后来呢才有了国语版或者是闽南语的版本。首先是在1991年《双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梅艳芳似是故人来》。据说呢，这首歌是在音乐工厂创办之初艰难时期的一个创作。当时罗大佑为了能够平衡开支，他就不断地为电影写歌做配乐，为了赚钱。可是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为了赚钱写了一个作品，竟然是这般的余韵悠长。他的这个乐句都不长，一小句一小句的，然后用一些重复的音符，可是呢中间他又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所以听起来就也不觉得重复，反倒是好像层层

听到这样的一首《似是故人来》，每次听完我都只想要静静的待着，然后陷入沉思，什么都不说。这同样是在罗大佑音乐工厂时期的一个创作，后来呢经常跟罗大佑合作的凤飞飞他又翻创了一个闽南语的版本。那虽然罗大佑并不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可是他的创作在粤方言地区确实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人就说单单是香港回归的晚会，其中呢就有两首大合唱都是罗大佑的创作，一首是《东方之珠》，一首是《明天会更好》。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东方之珠》的粤语版。如果是从发行的时间上来看，这样的一个粤语版是比国语版早了几年的时间发行，可是也有人说就像昨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人生何处不相逢，据说呢有一个版本是说罗大佑其实是先写好了国语版，只是因为因缘际会最终反倒是粤语版先发行了。那粤语版的原创是关正杰。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给你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

0: 敌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

0: 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我在，放心吧。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

0: 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留神玉煤矿24号救援重点，对井下反复搜救，确保不留死角。
6: 沈晓明赴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困难风险估计更充分，防范措施考虑更细致，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5: 毛伟明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扎实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6: 纪恒时评：汛情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湖南为何强调以极限思维筑牢防线？
5: 大喇叭应急之声，24号到26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6: 省住建厅印发提示函：雨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
5: 桑石县及早避险，暴雨来临前做好转移群众工作。
6: 216家用人单位招聘5471人。智慧潇湘才聚湖南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吉首大学举行。
5: 记者观察大样地背后的桑植答卷。
6: 巡查整改在路上，郴州安仁县精准破解发展难点，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5月22号19:29，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

0: 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
1: 截至23号晚10:30许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
0: 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介绍，24号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同时，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0: 23号到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把困难风险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得更细致一些，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石门县，沈晓明实地查看灾情和转移群众安置情况后，连夜召开视频调度会，研究部署下阶段防汛救灾工作。他指出，石门县遭遇这轮特大暴雨以来，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各方救援力量和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效克服山区救援难度大等多重困难，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防汛救灾工作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要全力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迟滞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指挥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工作联动，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近期，澧县复兴镇出现极端强降雨过程，1小时降雨量146毫米，刷新全省短时降雨历史记录。沈晓明来到复兴社区，查看居民房屋受损、农田受淹等情况，看望被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要求当地妥善做好群众过渡安置，加快受损房屋检测修缮，严格执行不安全不返回、不稳固不回迁要求，确保群众居住安全。来到澧水大堤，沈晓明查看澧水水情，了解上浮桥基部朝天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一线巡查值守人员，询问防汛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保持战时状态，加强值班值守，组织发动群众参与防汛，共同守护家园。来到临澧县红利烟花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成品库、工房、监控室，与专家监管部门一起排查风险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他指出，安全是烟花爆竹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整个行业的极端重要性，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在硬件设施、结构布局、设计建设规范化等方面提质升级，加快推动信息化监管系统优化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不断提高风险预警和安全监管能力。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陈静、李建忠参加有关活动。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能源集团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0: 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记者刘畅报道。在省能源集团安全生产调度室，毛伟明通过监控视频连线周岩山煤矿、茶山岭煤矿、五家冲煤矿，向现场工作人员提问，进出井下作业是否有全员全时登记，井下作业位置是否能及时精准定位，瓦斯报警系统是否正常管用，并随机抽查墨田煤矿、大岭煤矿、高泉塘煤矿井下生产作业面安全设施运行情况等。他指出，这次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要结合全省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矿井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快煤矿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建设，落细落实落小安全生产责任措施，依靠科技赋能实时监测预警，提升煤矿科技保安能力。检查中，毛伟明指出，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推动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按照省级抽查、市级复核、县级全覆盖要求，对全省在册的煤矿开展全面排查起底，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引头引面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精准穿透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进一步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请听纪恒时评。汛情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湖南为何强调以极限思维筑牢防线？
0: 近期湖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张家界、长沙、常德等七个市州局部出现大暴雨，单点降雨量突破百毫米。
1: 23号，湖南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工作正式进入关键期，必须以更足预判、更细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从汛情风险来看，本轮降雨最大特点是风险叠加、隐患滞后。强降雨集中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合，土壤长期处于饱和状态，河湖水库水位高位运行，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多重风险交织。不同于常规降雨，本轮天气极具不确定性，突发性夜雨、局部极端强降雨多发，且山洪、滑坡等灾害存在明显迟滞性，雨停风险未消，次生灾害隐患依然突出，防汛形势极其严峻。
1: 基于复杂汛情形势，全省防汛工作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从严落实战时防控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摒弃侥幸心态，把困难风险估计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更细致一些，充分预估极端风险，全方位排查山塘水库、地质隐患点、低洼片区等重点区域，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前置防控力量，备足抢险物资，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5月24号到25号，省内多地仍有降雨，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24号，湘西北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雨带南扩，湘北、湘中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北局地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

0: 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避免前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安全。
1: 25号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龙山、永顺、张家界、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0: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24号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降雨影响，24号20点至25号20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为石门县大部、永定区大部、武陵源区东北部、西部、慈利县大部、桑植县东南部、永顺县东北部、龙山县北部。
1: 23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提示函，督促各地做好汛期及灾后农村住房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房屋倒塌、伤人亡人事故。
0: 当前湖南省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场地崩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农村住房遭受不同程度损毁。需要警惕的是，房屋安全隐患存在滞后性、隐蔽性和突发性，雨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
1: 连日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致使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等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突发灾情和下一轮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石门县及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病能得到及时救治。此刻记者梁瑞正在石门县报道当地救灾抢险工作，来听到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是湖南广电全媒体记者梁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县湖平山镇。23号晚上10点多钟啊，石门县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监测啊，从23号上午7点到24号上午的7点，这一段时间内呢，石门县是出现了中等阵雨和雷阵雨，东南部和西北部部分乡镇啊则是大到暴雨，平均降水为16.8毫米，最大降水呢是在新铺镇为47.2毫米，其次呢是湖平山镇达到了41.9毫米。虽然雨势较大，但由于提前的气象预报和充分的预案，这轮雨情呢并未造成突发情况的发生。目前呢，受灾群众都已妥善安置在24个安置点内，受灾群众的吃住医疗保障都有着充分的准备。那根据地质灾害承载规律和预灾条件及短期的气象预报情况，24号中午的12点，常德市发布了地质灾害橙黄双预警，其中我所在的石门县西北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这一情况呢，相关部门也将加强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按要求启动预警响应，并密切关注降雨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化情况，视情况启动预案。
0: 23号晚，张家界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桑植县山地丘陵地貌多，接到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后，当地抢抓暴雨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提前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1: 晚上11点半，在桑植县桥子湾镇青龙村的临时安置点，转移而来的村民们都已进入梦乡。青龙村处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有20户，经过摸排走访，在家的22人下午就转移到安置点。村民佘秋林：
3: 形成这个习惯的，只要一下大雨，老百姓就有这种感觉的，这农村不去，这哪是安全点？
0: 临时安置点由青龙村的老村部改造而成，镇村两级每天都有专人值班，备足物资，村民饮食起居如常。桑植县桥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4: 从我们镇里面每天都会采购，包括肉啊，这些蔬菜啊，这些东西每天都会有。
1: 五道水镇处在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区，全镇干部下沉至所辖8个行政村，深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逐门上户排查，劝导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桑植县五道。

0: 水镇人大主席福有成。
1: 不管挪越不挪越啊，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部门认可，你们可以回去，那你就回去啊，到这儿住就是安心的住啊。需要我东西，你跟我们承担不讲。
2: 23号晚，桑植县降下中雨，虽然预计中的暴雨没有来，但安全防范容不得半点马虎。截至24号凌晨1:30，桑植全县已有744户1515人完成紧急避险转移。桑植县乔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3: 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而且是白天转，全部转，所以是防止我们在真的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来不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3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几所大学举行。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216家用人单位提供职位948个，招聘人数达5471人。记者程锦、通讯员易巧军报道。
2: 湘西风土人情与特色美食丰富，在农业食品行业具有天然的优势。招聘会现场汇聚了中粮、可口可乐、克明面业等行业龙头企业，也集结了牛角山、周生堂等湘西本土优质新创企业。此外，还有不少正在发展壮大中的科技企业，期盼更多有志青年留乡发展。湘西足新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文员杨轩：
5: 公司呢，主要是从事于铝颜料和新颜料的研发。薪资待遇的话，本科生是5到10K，然后研究生的话是7到12K，然后还有年终奖。然后我们公司还提供食宿，我们期待能更多的吸纳优秀的年轻人，然后带动我们家乡的一些工业产业，促进他们的发展。
0: 现场还有各类学校、教育类企业招聘教师。来自张家界学院招生就业处的陈思银老师介绍，学院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这次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接平台。
6: 我的招聘会的现场，企业非常的优质，特别是教育类的企业学校非常的多，略微数了一下，大概有30家左右。他这次专门带了40名左右的同学到现场来参加此次招聘会，他来到现场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优质的岗位，推荐线上推荐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来参加云招聘，这样可以在毕业生离校之前能够尽量的更多的帮大家解决一批就业的问题。
2: 当天，湘西州共组织30家产业链重点企业，带来515个招聘计划；州直和8县市事业单位带来391个招聘计划，月薪最高达2.5万元。活动现场还设直播待岗区、综合服务区，提供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服务。
0: 据湘西州农业农村局数据，2025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增速全省第二。湘西正依托立体交通格局，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校毕业生留乡就业创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2: 湖南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中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今年是国家级保护区获批40周年，通过顶层设计和保护监测不断完善，八大公山保护区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达到77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数达47种，被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列为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请听报道，大样地背后的桑植答卷，记者冉自春报道。
0: 这几天，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研究团队陆续抵达八大公山保护区的大样地，即将开展新一轮的个体复查。大样地全称大型森林动态监测样地，是监测森林动态变化、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八大公山的这片大样地设立已有15年，是华中地区建成最早的监测样地。科研团队选址之初，就是看中了这里保存

0: 了完整的武陵山系物种多样性。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魏新增。
1: 八大公山保护区建立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这几十年下来，它的这个保护的效果也比较好，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面积比较大的，然后原始性、原真性比较好的这个森林，这是符合我们建立这个大型森林监测样地的这个标准的。
2: 每隔5年，团队就会对样地内的所有植物进行一次普查，今年是第3轮普查时间。第一次调查共统计到区域内有18.6万株植物，分属53科、114属、232种，其中稀有种达到了103种，占总物种数的44%，但个体数仅占0.4%。魏新增。
1: 首先是它的人为干扰很少，这个是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从这个植被自身它的这个演替的角度来考虑，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幼苗的增长到这个老龄树的衰退，就是它整个这个自然的这个环节是比较完整的。
0: 而在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这里还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八大公山保护区斗篷山管理站护林员徐生科工作至今已有36年，参与保护区建立时，这里还是开荒种地留下的废墟。由于缺少植被，每年有大量的泥土冲刷进附近的河流，最终汇入洞庭湖。长房林工程完成之后，这里的泥沙流失被有效控制，同时随着对滥挖滥采、盗猎等行为的打击，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的改善。徐胜科。
3: 野生动物我们以前出去走路它是不看见的，现在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豹猫啊、这个大狸猫啊、这个保护区的这些红腹角蛭啊、北京长尾蛭啊，我们出去就可以看到，可以拍下视频。
2: 2015年以来，八大公山又陆续安装了264台红外相机，这些红外相机成为保护区的又一双眼睛，24小时对野生动物日常活动进行监测。这些照片视频既可以填补保护区日常巡护空缺，也可以为研究野生动物生境、日常活动规律、群落演变提供科学依据。八大公山保护区管理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站长杨山。
4: 从我们目前这几年的数据的一些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像黑熊、灵麝这些国家1级、2级保护动物，它的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活动的频次也增加了。再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监测数据的发现，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在增加。
0: 八大公山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廖春林。
5: 每次野生动物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带着它的幼崽在林区正常的活动，就说明野生动物在我们保区的繁衍、生息、它的物种的数量的递增都处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
2: 特色产业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针对省委巡视反馈安仁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行动慢等问题，安仁县立足神农药都发展定位，跳出旧整改抓整改思维定势，将问题整改、机制建设、产业发展一体推进，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健全中医药长效发展机制，以高质量巡视整改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记者胡雨欣、安仁融媒记者陈俊宏、周志奇报道。
0: 在安平镇汉半村庭院药园的房前屋后遍地开花，曾经闲置的方寸庭院如今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沃土。安仁县安平镇汉半村党总支副书记周锦文。
6: 2025年以来，为发展庭院经济，县里给予20万元中药材种植专项扶贫资金，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村内统一为金丝吊葫芦种植农户免费配发肥料64吨，全村中药材种植规模从100余户发展到230余户，种植面积从100余亩扩展至240余亩。
2: 点上突破的同时，安仁县深刻认识到产业堵点根源在于规模化不足、链条化不强。县域龙头湖南华夏湘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也曾受制于产能不足、仓储物流滞后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湖南华夏湘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曾美玲。
7: 我们新增了玉竹环

0: 经自己扩大了种植面积1000亩，新增了4期，24条生产线用于食品生产，也建立了8000平方的仓储用于物流运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申请了政府300万扶持资金，用于建安仁最大的云仓储中心。
1: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示范基地为支撑，安仁县标本兼治，构建产业长效发展体系，全县建立常态化巡查、质量管控机制，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多处标准化中药材示范基地，推广止翘、加岗梅、黄精、仙草的1+3+N 道地药材发展体系，辐射带动100余群众就近就业，农户增收渠道持续拓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神舟23号于北京时间5月24号23点08分发射，飞行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还有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佳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0: 国务院工作组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指导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针对广西柳州等近期的地震、洪涝等灾害，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是向广西增加调拨了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0: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家，而存量外资也超过了3.6万亿美元。
1: 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过了1.3万亿元。
0: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
0: 24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所以呢，气象专家也提醒，新一轮降雨过程当中，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早间的7:06，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感谢您的准时守候，精英之声，加油，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阿甘。
1: 大家好，我是静璇。
0: 哎呀，这两天呢，我们这两位主持人呢，说是天气骤变呢，一个接一个呀，这身体就感觉好像有点不适。说这夏天一来了就让人崩溃，身体崩溃，精神崩溃，双重崩溃啊！当然了，有人说这个崩溃可能来自于各种方面哈，有的说是高温，有的说是电费，还有的说是蚊子
1: 啊，太是了，
0: 哈！你说这一群人当中哈，高温大家是共享的，对吧？这蚊子。他有的时候

0: 怎么就分人盯呢？一群人坐着聊天啊，他谁也不找，可能就围着你开个人演唱会啊，还自带 3D 效果啊。第二天别人可能什么事都没有，结果你一看，哎呀，胳膊上啊，腿上啊，那打完仗一样哈、啊。啊，这蚊子感觉怎么这么专一呢啊？你说？
1: 别说了、我其实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0: 那以后我到了夏天就要坐在你旁边。
1: 哎，真的，我周围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啊，这个周末、趁着天气好，但是还没有那么热，就阴凉处还比较舒服嘛、我就和朋友去露营、我们五个人坐了一圈、结果呢蚊子就光追着我叮、我数了一下啊，这个周末包括上周我的身上有十几个包了、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啊，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群经常看着夏天身上一个个蚊子包，是不是想说、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是盯着我咬？
0: 那也就是说呢，以后到了夏天，我最好的防蚊的方法哈，就是坐在你的隔壁
1: 啊，
0: 对吧？
1: 没错，
0: 自然、环保、绿色。
1: 你会不会听到这样的这个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蚊子喜欢盯什么样的血型？或者是说他爱吃甜食的人、他就比较喜欢咬，
0: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好像是有，O 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讲法？
1: 对有。
0: 好像这个讲法你这么一说啊，好像确实、好像从小是不是就反正就是坊间吧，民间吧，好像确实有听过这个讲法。但是不是真的爱 O 型血呢？我看一下啊，好像你看 AI 有讲法啊、说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有医生说是出来辟谣，说蚊子偏爱 O 型血这个说法目前没有任何的权威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的支持啊，没有权威的支持啊，不权威的不知道有没有啊。啊，当然他这个有讲法啊，他说是因为蚊子其实视力视力还非常差啊，他没有办法在几米之外识别人类的血型，再说了不同血型的人出汗体味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所以蚊子如果真的要靠闻味儿啊来分辨血型，那不应该叫蚊子，应该叫飞行检验科。
1: 好吧，其实我也搜了一下啊，就是我也搜到了他这么说的，说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了一些猜测，就比如说是不是跟血型有关呀，跟什么味道有关呀，但是这个实验样本量比较小啊，环境的可控性啊比较差，所以呢他的结论没有被主流的学界认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这种结论。
0: 哦，难怪。所以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疑问，就是你说你这么喜欢的招蚊子，那你是什么血型呢？
1: 我还真不是 O 型，所以就是我从小到大就被困扰，每次周围的朋友、
0: 别人就问你，
1: 对，他说你是不是 O 型，我说我真的不是、那为什么总围着我咬？
0: 啪打了个蚊子，哎呀，你这个血型
1: 昨天晚上打了几只，我跟家人一起，好，有两只大蚊子，花蚊子就确实只咬了我。那我到底是不是招蚊体质啊？
0: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招蚊体质？是吧？这个问题好像就是从你的个人经历来讲，还有从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专家分析血型来讲，好像无形中就出现了一些仁者见仁的一些话题，对吧？那是不是真的有招蚊体质？又哪几类人是蚊子的理想型？你看季璇说了，这里面有他哈，有没有你？有没有在收音机前现在收听节目的你？好吧，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聊一聊。

0: 当然了，说到了这个夏天啊，我们经常会讲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哎呀，烦恼，蚊子呀，
1: 嗯，
0: 高温呐、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夏天啊，经常确确实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要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哎呀，这样就能够非常安逸的度过我的夏天。就别的人可能是晒在一个桑拿房，
1: 嗯
0: 啊，但我们可能就过得非常的舒适。
1: 哎，有什么好选择？
0: 有没有好选择？
1: 嗯。
0: 哎，这里呢就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哈，在湖南也挨着

0: 的方法还有很多，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为了这个东西我就去贵州啊，当然过着是挺舒服了，你要我还去还在那边去买一个房，对不对？这个没必要。所以第二点又来了啊，当下这种时节，你说我们这房子现在不好卖的时候还要能买，原因是什么？价格，直接用价格来击穿你的心理防线，好不好
1: 啊？我们听听看
0: 啊，家家户户都送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你想想，在家里就可以种花、打太极、喝茶、聊天，而且这个花园还不占你的产权面积，对吧？啊，也就户型啊，买个90平的房子，最高的实际能用到180，性价比超高，而且这个房价，我们都说长沙的房价低，哎呀，在安顺面前就不好意思了。具体价格是多少？哎，通过我们的这个金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安顺，悄悄的告诉你，好不好？啊，好东西我们不拿到外面公开来讲啊。而且，对外地人买房政策特别友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看病医保能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哎呀哎呀，太多了啊！更多细节可以来加注金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安顺来了解一下。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这不巧了吗？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哎，你的城市生活好伙伴。当然了，除了 FM 广播之外呢，我们还有公众号平台 Radio 95节目官方微信来跟大家互动互联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在微信平台发送加油可以扫码进群啊。当然了，这个进群呢主要是可以找到大家最喜欢的精灵和佳琪啊，虽然今天他们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很快就会回来的。好了，我们回到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又到了夏天啊。夏天呢，高温一方面让大家很难忍，而另外一方面也很难忍的就是各种蚊子呀。所以真的有招蚊体质吗？哎，有哪几类人是蚊子的理想型呢？可能这个现在生活当中啊，都想找到自己的理想型，但是应该没有几个想成为蚊子的理想型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

0: 好，有专家围绕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你要研究这个，就不光得研究人体，啊，还得研究蚊子体。那你得看看蚊子到底是怎么来分辨人的。那么蚊子锁定目标靠的是什么呢？可能一方面跟人一样啊，也是五感，什么嗅觉、视觉，对吧？可能还多一个温度感应。哎，这个听起来就有点高级了哈，就有点像一个自带红外热成像和二氧化碳雷达的小型战斗机。所以，第一类蚊子最爱叮的就是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哦，肺活量大的人，就肺活量大，刚刚运动完是吧？或者像是一些孕妇啊，体型偏胖的人啊。哇，那在蚊子的眼睛里面，可能隔着几十米就把你给锁定了。
1: 那要是去一个那个健身房里，都大汗淋漓的，那是不是蚊子最喜欢的一类人群？
0: 那这个到了夏天喜欢跑步的，尤其是喜欢在公园跑步的。
1: 呀，有被 cue 到吗？刚看完第一类人
0: 理
1: 群
0: 想
1: 是
0: 型，理想型啊，
1: 吧？那第二类啊，它其实有几个分类，
0: 还有啊，
1: 还有。那么第二类它其实说到就是，比如说，刚刚是说肺活量大，运动完嘛，它其实第二类对应着说出汗多啊，体味重的人啊，它也解释了一下原理啊，就比如说啊，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啊，对蚊子来说就是它的一个嗅觉大餐。啊，包括具体的人群，他也说到了，就比如说像爱运动的、爱吃甜食的、爱喝啤酒的朋友，以及各种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们，啊，这些人的汗液的分泌物在蚊子的菜单上可是排前几名的。
0: 好啊，那就是刚打完球再去喝瓶啤酒，那就是给蚊子发请帖。
1: 哎，没毛病。
0: 好了，再看看啊，还有哪种类型？哎呦，还有体温略高的人
1: 体温略高，
0: 啊，体温啊，因为他说蚊子对温差比较敏感，发着烧，刚运动完，散发的热量比别人多，所以啊，我这蚊子也喜欢吃热菜啊。
1: 好，体温略高的人，好，那如果说就是发着烧的人群也算，
0: 应该也算吧，
1: 好，这第
0: 这
1: 三
0: 个
1: 类，
0: 咱也没实践过呀，对吧？
1: 不想实践，
0: 好，
1: 第三类看完了，还有它其实分四类嘛，就第四类是最后一种人群啊，他说皮肤菌群特殊的。怎么理解啊？有点抽象，好像这概念。他就说，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的人他会分泌更多的这种酸类的物质，对蚊子来说吸引力是致命级别的。
0: 我看到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您刚刚说了那么多，就是他对什么人感兴趣，然后这后面还有写一个说喜欢穿深色衣服的，哎呦，
1: 深色衣服。
0: 这蚊子它看颜值啊，说是因为蚊子天生是趋暗的，所以黑色、深蓝、红色在它的眼里就是大型降落的指示牌。你穿一身黑，坐在那个地方，蚊子可能就心想：哎呀，这个停机坪宽敞啊，哈，敞亮。
1: 那看四类人群，他总结了，而且还有喜欢穿深色的朋友们。
0: 哎呀，这个是没想到啊。
1: 好，哎，与此同时，我现在看到我们的京九五微信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啊，他跟我一样，经常被蚊子咬，他现在还是算就刚进入夏天的感觉啊，他已经身上被咬了很多包了，而且他忍不住挠，现在就已经开始留疤了。有没有针对这种情况有个好的一种解决方案？
0: 这个呢，我倒是知道啊，就是其实也不光是这种蚊子咬的包吧，就是你身上有这
1: 疤，
0: 样的一些疤，有这样的一些，有的时候被有，比如说各种水泡瘙痒啊，或者是这种皮肤不适的时候，其实都不要去挠。都不要去挠，尤其像蚊子这个东西啊，它可能会你越挠它就会越肿越痒，一时挠一时爽，一时痒啊，你往后走你就有的苦吃，是吧？因为特别容易留印子，啊，怎么办呢？所以第一步可以先采用冷敷， 啊，冷敷

0: 拿个冰毛巾啊，或者是冰块包起来呀，放到身上敷个10到15分钟，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它的血管收缩啊，血管一收缩，你的那种很痒的感觉它立马就会下来，对吧？当然了，你不能直接拿冰往上面怼啊，那怼了就可能你第一个是被咬伤了，第二个紧接着你还被冻伤了。
1: 哦，哎，还抓取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不能用冰敷，就是最好是冰袋裹毛巾冷敷，是吧？
0: 对，
1: 哦，
0: 对。
1: 那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也是网上有朋友说可以热敷，那是完全错误，是吧？嗯，好，那刚刚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咱可以怎么办？
0: 第二步呢？就是你也可以考虑炉甘石洗剂，就轻度瘙痒的时候，如果涂炉甘石，它也是一个收敛止痒的一个效果，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啊，就儿童、孕妇一般也能用，第三步呢，如果你还要再保险一点，可能就拿一点肥皂水啊，如果有小苏打水也可以啊，就轻轻的抹一下，因为它的碱性和蚊子的毒液的酸性是中和的。这两个一中和，基本上一两分钟就能够缓解，当然了，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到的那个，千万别随便去挠，啊，实在很痒，你就轻轻的拍一拍吧。
1: 好吧，好吧，行，其实像这个炉甘石洗剂啊，我相信有一些经常身上有皮肤相关过敏啊，或者是不适的朋友家里都有。其实我现在家里的洗漱台上就放着一瓶，就涂上是凉凉的感觉，而且对于这种痒啊不适感还是比较管用的。但是有的朋友觉得皮肤如果被咬得太难受了，或者是它直接发炎了，烂了。就或者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医院看一下了，我不能说我被咬了几个包我就要去挂专家了吧。
0: 这个倒我觉得仁者见仁吧，反正基本上你看病都是属于你人如果受不了了你肯定就得去看病啊，对不对？你如果像蚊子这个的话，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它如果是什么破溃了呀，发痒红肿了呀，或者全身起了大片的红疹呢，甚至啊，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就是有个别情况是容易发生一些从皮肤影响到比如说呼吸啊头晕啊，它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话，那肯定该去医院就得去医院，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别犹豫啊。
1: 是的，因为我之前可能在就之前采访过程当中啊，有跟皮肤科的医生聊到，包括去年的这个时候蚊子也很多，还是说当你有什么就是炎症反应，就感觉它直接肿了，或者是整片的红紫色，就真的要赶紧去医院了。那说到底啊，就是怎么样才能不被叮，这个相信是从源头上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对，
1: 我就搜了一下啊，最完整的说法还是说一劳永逸的招，从源头控制是物理防御还是最管用的，跟防晒一样。就比如说出门长袖长裤尽量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如果你怕被咬的话，那么在裸露出的皮肤涂一些驱蚊剂啊，包括家里的纱窗纱门也都安排上啊，像电蚊拍啊，电蚊香双管齐下，还有很多人肯定日常会忽视的，打扫你家里的时候啊，一定要清理积水，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啊，叫花盆的这个托盘，空瓶子，包括地漏的周围啊，但凡是有点积水的地方，那就是蚊子的产房，如果你不管，那等于在家里面开了个蚊子的月子中心。
0: 哦，所以你看我们话题又绕回来，最后是什么？你得爱卫生，对不对啊？你不爱卫生，那蚊子就爱你了啊。所以这不说了，就是到了夏天，大家第一个注意的还是把自己弄得清清爽爽，把房间弄得干干净净啊，对吧？过几天咱就来个大扫除，所以以后呢，也不要去纠结自己到底是 O 型、A 型、B 型、AB 型，对不对？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爱喝啤酒又喜欢吃甜食的深色衣服爱好者，祝你好运啊！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快审快放，利率更优的建行抵押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那么来看一下财经点对点哈，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文解释了微信消息撤回功能的设计逻辑，文中明确不同类型的消息撤回实现不同，包括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它的消息是发送后两分钟内回撤，而 Word、Excel、PPT 和 PDF 等文件类型的撤回时限是小时。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撤回不限时，也解释了一下，是说因为发送者呢就可以随意的去篡改聊天记录，包括说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可能谁都可以说删就删，所以呢解释了撤回功能实现的设计逻辑。
1: 近日，山东济南、青岛两家新开业的山姆会员商店内接连出现顾客未结账就地食用商品、食物残渣空瓶随意丢弃在卖场货架区域的现象，相关现场画面在网络上引起了传播。山姆表示，相关情况会进行记录，也会反馈给相关部门。
0: 东方财经的消息称，最近有消息说泡泡玛特将以8.8亿元购入北京太古坊2期整栋写字楼，建筑面积约4.4万平米，地上16层，或作为总部大厦。针对上述传闻，泡泡玛特官方是不予置评。
1: 36氪获悉，京东宣布将于6月1号晚8点推出全网首档AI 购物的直播晚会，京东618赛博联欢会。据了解，晚会用京东 Joy Streamer 多模态数字人生成能力，重现美猴王、海尔兄弟、大头儿子、卡皮巴拉、小黄豚等经典的 IP， 以 AI 数字人的形象演绎童年经典。
0: Spotify 和环球音乐集团达成了一项合作，将允许用户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翻唱歌曲和混音。有媒体表示呢，预计这项功能将以付费服务的形式推出。
1: 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称，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现予公示。在34所新大学当中，22所为职业本科。2019年，国家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打破了职业教育专科学历的天花板。近年来，职业本科学校的队伍日益壮大。
0: 财联社消息，根据报道，连锁影院运营商 IMAX 正在考虑出售，并且与多家娱乐公司进行了接洽。目前，该过程尚处于早期的阶段，不能确保达成交易。
1: 新浪财经消息，受中国市场强劲的增长拉动，拉夫劳伦第四财季净利润为1.516亿美元，营收同比上涨17%，到了19.8亿美元。市场数据机构法克赛特统计显示，公司调整后每股的收益为2.80美元，超出了市场2.55美元的预期值。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3: Aus Freude am Leben los, sie war die Jule raus。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
1: 早上
0: 好、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静璇。哇，刚刚在前两节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在夏天最让人头痛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蚊子之外啊，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最近非常多的小伙伴因为换季的关系
0: 啊，
1: 是不是脸上变得敏感了？粗糙了，发炎了。
0: 作为一个男人，可能脸一直就很粗糙，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发言权。
1: 那你回去问问，
0: 还是要请美女来解释一下。
1: 问问自己家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家里的女性长辈和小朋友啊，我相信，也是为什么

0: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我昨天在搜索话题的时候真的看到非常多的网友在各种平台吐槽，或者是表达自己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最近换季了皮肤这么难过，而且没有有效的办法去改善它。那么今天我们的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福利了，同时也是非常适合解决刚刚有这样皮肤困扰问题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带来推荐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
1: 你来说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至少颜值比较扛打是吧？
0: 不光是这样啊，谢谢你啊，不光是这样，但是我真的是，你知道这个品牌吗？我是真的非常有好感，不是因为它很有名
1: 哦，
0: 更是因为我其实是从去年的年底就开始自己真的买了在用了。我去年是在商场里面买的，价格没有今天好，但是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它适用的人群，就比如说像我，我是一个混油的敏感肌，因为我们的工作嘛，经常有时候在镜头呀或者是在外面外采，就是会变得容易敏感，同时我是一个又经常容易泛红的人。如果你跟我一样换季又在过敏，你今天真的要好好听一下这一套。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使用的感受啊，就是我之前用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带这种酒精的，或者是带有各种功效型的，比如说美白也好啊，它的这个润肤也好，它的抗皱也好，是非常容易抹上去有刺痛感的。但是我从开始去年年底使用到现在，我洗完澡之后就随意的抹点水也好，或者是这一套我们今天还带有除了这个柔肤水还有霜还有眼霜，这一套我其实都买了，用下来我是从来，我身上啊是从来没有敏感泛红过的啊。除了适合这样的朋友之外，你如果自己最近想给自己想给家里人想给好朋友想给妈妈买一套好的护肤品，又总觉得哎有些品牌吧虽然好但是呢有点贵，那我不如买点便宜的凑合用呢啊，或者你会自己安慰说，哎，
1: 它不贵吗？
0: 不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就凑合用，买点更便宜的，我就考虑这种性价比。但是你会发现，哎，有的东西是便宜，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更容易让你皮肤状态变得更糟。你看，贵的舍不得，不便宜的，便宜的又不放心。
1: 对，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
1: 你得给解决方案，你不能光提出问题，你不解决问题啊！我最恨这种人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兰蔻精纯三件套，恰恰能解决大家的这份纠结，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拥有大牌的体验感和质感。
1: 感觉就是每年就是两个时候，一个618，一个双十一，是吧？就要赶紧出手
0: 啊！对，你看，你说的很对啊，最近马上要到了618，就是各个品牌都开始提供优惠，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价格不足以震撼大家，我们是不敢说出来的，是不是？好，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三件套，今天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有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的精华柔肤水。还有60毫升的这个精纯的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夏天用大家非常合适。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今天的价格，限时抢购啊，799元的专属价，直接把三件套带回家，而且下单之后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送大家50毫升的极光水的中样一瓶。啊，整个是闻起来是玫瑰香的，而且呢平台上你随便一搜啊，1000-2000几千块钱才能达到这种套盒，今天799三件套带回家，添加福利官再送你50毫升极光水的中样一瓶，限时福利，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现在在我们的995微信公众后台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1: 所以我一直讲啊，这种专业的东西还得听专业的人，是吧？你要用这种护肤品，你首先得找一个自己长得不错的人听，对不对？
0: 不，而且就是，
1: 所以这个上面我觉得你可能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0: 我真的有，而且我用过很多。
1: 当然了，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反复讲到的，看完了功效，你咱不管怎么样，618来了，你这个价格该看还得看。你价格没诚意是不是？那你就不要怪我的钱包没诚意了。好，所以大家如果对静璇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有兴趣啊，可以微信搜索金九五的公众号，是回复福利是吧？啊，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参与限时的抢购，7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送给大家，而且是有三件套啊，要添加一个福利官。限时福利618来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好不好？

好，这里是金九五电台，加油早上好，先来段音乐，听段广告，稍后之后，接着回来跟大家聊今天的话题哈。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
1: 早上好，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
1: 哦，大家我是静璇。
0: 那么除了 FM 直播之外呢，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公众号平台 Radio 955和节目官方微信来跟大家互动和互联。虽然今天佳琪和金玲不在啊，当然大家仍然是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加油来进群找到他们。

0: 哎呀，这是真的吗？今天来看看什么真什么假啊。今天我们好像讲的这个话题都跟蚊子有关哈，不如我们这个也接着还是跟围着蚊子转一转吧，好吧？
1: 好
0: 啊，就很多的人被蚊子咬完之后呢，可能会听到一句建议，就是你被毒蚊子咬了之后，可以把蚊子包挤破，把里面的毒水给放出来，因为这样好得快。这个是真的吗？
1: 看这个题面啊，他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被毒蚊子咬了之后？
0: 还有没有毒的蚊子是吧？
1: 就是有没有暗藏玄机呢？它是不是分两种情况，答案不一样？
0: 蚊子也分种类是吧？
1: 就是说普通的蚊子不行，毒蚊子咬了就要挤到，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我再想一想这事。
0: 毒蚊子，毒虫毒蚊子，感觉这个东西好像一分类分下来就有点恍惚了哈。
1: 是的呀，就是照常规逻辑来说啊，我们前面的内容当然也说到了嘛，就是说可以有一些什么物理防御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可以看一下判断要不要去医院啊，或者抹一些药。但是这个毒蚊子咬了之后要挤破，哎呀，这个很难说呀，这个答案大家怎么想的？
0: 难不难说，反正大家心里呢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但这个看法呢，你就不要藏着掖着啊，也告诉大家，告诉别人，给大家分享分享，然后我们最后呢看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啊。

0: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这是真的吗？被毒蚊子咬了之后，可以把蚊子包挤破，把里面的毒水给放出来，这样好得快。
1: 但我觉得吧，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如果要分这么细的话，问题是我怎么分辨那个蚊子，它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
0: 可能它这个前提条件就是预设你已知它是毒蚊子的情况下，被毒蚊子咬了个包之后，要把这个包挤破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回复 A 真的。如果你觉得是不对的，那你就大胆的回复一个 B 假的。我们等一波大家的回复。
1: 好。这先不管蚊子是真是假哈，但是我们先给大家找点乐子，找点娱乐项目，好不好？这个推荐是真的啊。
0: 好，有什么好推荐？
1: 对，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就在6月12号到13号。哎，还是那个特别适合观赏的地方哈，就是湖南的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那么这个里面呢，会有国内外多部的热门舞剧的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和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对于大师之夜啊，这部剧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金九五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回复演出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一个购票的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来共同的见证。

0: 好，今天的话题丢给大家哈，这是真的吗？就是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之后啊，被毒蚊子咬了之后，是不是要把它挤破，把里面的毒水放出来呢？看看大家怎么讲。
1: 好，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有一些朋友给出了这个回复啊，其中呢回复 B 的朋友哎还不少，看到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啊，南方凯啊，你看他说到了，他说哎，我觉得这个选 B 应该是假的，因为蚊子咬了之后不能挤破那个包啊。还有琪琪宝贝还给出了原因，他说他的答案是 B 假的啊，虽然小时候我们经常这么干，但他觉得不应该这样。然后还有哦，还有一个朋友他选择了 A， 总的来说选 B 的朋友会多一些啊。
0: 基本上都是 B 啊。也有朋友说这个，菠萝啊，路过的菠萝说，他说小时候我爸教我说挤完之后还要涂点口水上去。这个好耳熟啊！
1: 我们的童年是一个童年。
0: 说是能消毒啊，
1: 我不信没有人没有尝试过这个方法。
0: 这个好有共鸣，好有那个画面感哈。还有一个每天都好困，说他的闺女被蚊子咬了一个包，然后手贱给挤了，好吧，你这个等于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一样感觉啊，就是你的答案就是不能去挤，因为第二天就肿得跟鸡蛋一样啊。然后去医院，医生说是继发感染，差点还要切开引流啊！一个蚊子包花了800块，这可能是被叮过最贵的一口啊。还有在路上啊，也是说假的死啊，假啊，还得假的死啊。还有董英之也是说 B 也是假的啊。今天不想上班，说他说我不光挤，我还要挤到出血才停，觉得血出来了毒就彻底干净。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就是，哎，你有没有玩过那个以前就是小时候没有玩具玩的时候，它有那种包装纸，就上面很多泡泡的那种。
1: 哦，有，
0: 就一个一个去挤，一个一个去摁掉，非得把它摁完才舒服。
1: 强迫症舒服了是吧？
0: 那我感觉这个今天不想上班，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挤，他是不挤完他不舒服
1: 啊，他是碰到这种能挤的他一定要挤，不管是啥。好，那有这么多的朋友留言回复了啊，接下来呢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这是真的吗的答案啊，跟很多朋友们讲的一样啊，确实是 B 假的啊。而且呢这个操作呢，如果你挤了啊，确实是帮蚊子打第二波进攻了。什么意思呢？科学原理是蚊子包里面啊，如果你发现有点水了，它其实是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和蚊子口水干了一仗之后的产物，它是你身体的组织液啊。如果这时候你把包挤破，流出的是组织液，不是什么排毒，反而是给细菌打开了大门，轻则感染留疤，重则引发蜂窝组织炎。就像刚刚我们分享那个朋友一样，他说是吧，挤了之后要继发感染了，切开引流了啊。他说一个蚊子包花了800块，你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忍住忍住，关键时候一定要忍住。

0: 所以呢要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景湾子站到了。
10: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